0: 不过目前在各机场的能见度及鱼缸相当良好，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目前本岛还有离岛台湾的各机场航班起降是正常进行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今天的国内线依旧是有飞往金门、澎湖、七美各机场的航班，预计都没有取消的状况。而在国际线方面，今天同样也是有飞往各个航线，在东北亚的日本、成田、大阪、福冈、熊本等机场，现在天气相当的好，气温28到31度。而在韩国的首尔、釜山主要机场，气温也是差不多的。另外，今天也有飞往东南亚以及两岸、港澳各个城市的航班，今天的天气相对的还蛮稳定。所以航班预计都是可以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你的收听，祝你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目前北上306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有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306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有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请小心。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殷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冈山地磅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要往冈山地磅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疏解。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来到南子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的。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水管路要往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草芽二路和佛德街口，前镇区的瑞隆路和凯旋三路口，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新农街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在苓雅区的英义街从英祥街到英明街之间，以及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凤山区的田崖路从宝生路到真君路之间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此外，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苓雅区的中正地下道会进行结构安全检测作业，会封闭双向车道，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殷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前镇的瑞隆路凯旋三路

大寮的凤林三路596巷口靠近进学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上的交通状况，先前我们所一直在提醒哦，北上 347.4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流都还是比较多，北上呢

要往麻豆交流道方向，要注意一下内中车道的交通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同平路跟安平路口有事故，永康的复兴路172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290公里，在新营地磅的路段内中车道当中呢，说有一捆绳子掉落。那家里朋友说呢，这个掉落物的地方呢，算是在内中车道当中，但是是比较靠内侧车道的。在南下290公里的新营地磅的路段，在内侧靠近中间车道地方有一捆绳子掉落。

让这首歌曲杰森马耶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ve C Romeo。 高速路在北上306公里的地方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06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之前，北上安定过后要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在内中车道呢，现在因为有小客车跟环状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必须要利用外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东向台88凤山要往大寮车多，西向从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线速度也相当的缓慢。超高龄

0: 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5，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桥三街148号的前面有事故，东区的崇善路跟崇善三街也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左营的华夏路孟子路口、大寮凤林三路596巷靠近新学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06公里的地方，在安定交流道过后要往麻豆交流道，小客车跟环状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行而已，在切换车道时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渐渐的增加，那明天跟后天呢是下雨最明显的时候，在我们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要防局部的豪雨，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水汽就会渐渐的减少，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在这个星期呢有机会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那后续的一个路径还是需要观察一下它的动态。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是偏东风，午后各地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特别今天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注意，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呢会感觉到比较湿热、比较闷热、不舒服，所以今天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7度到35度。高速路在北上360公里，在顶金过后要往南子的方向呢，驾驶朋友说呢，有一部这个大型车车上在钢卷，然后它的这个车牌呢，它的英文字母是 WU 哦，一路在蛇行哦，等于是危险驾驶的一个状况，真的非常的危险。我们要提醒这一部在北上呢，在现在它从360公里往北走嘛，所以现在应该也是已经到南子路段了。这一台车牌 WU 的大型车车上在钢卷，好，一定要按照规定行驶。不要在路上危险驾驶。

中各家道路要往东，再左端上来，结果到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在顶新到南子路段车多不好走，北上呢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安定，然后再到麻豆交流道这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线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北上306公里的事故呢，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

铃铛所演唱的《离家出走》。台八八在东向先前四公里的地方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不过呢刚刚高雄市交通大队通报进来说已经没有看到这起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行车的状况呢已经有比较好走了。好，有另外一个事故呢也已经接到排除的一个回报了，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06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处理脱掉离开，这个事故也完全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车的状况呢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因为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3公里远。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台八八有一个掉落物东向的9.3公里在大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钢索。家人朋友说呢这个钢索呢它是横跨整个外侧的车道，所以家人朋友利用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发交流道路段要特别留心，在指标9.3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呢就掉落一条钢索，它就整个横在这个外侧的车道，所以也请你小心。高雄市燕巢区在中安路跟安东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蔡佩萱所演唱这首歌曲《爱告明阿仔》，燕巢的中安路跟中安东街口，中安路跟安东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台南系统一直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沿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与丁力所演唱这首《先说先赢》，台八八东向9.3公里大发交流道路段在外侧掉落一整条的钢索。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今天面临国债抛售压力，三大指数走低，费半指数大跌， AI 产业资金需求庞大，发债规模挤压传统国债市场，企业融资成本连带提高，加上中东前景未明，恐将长期影响公司营运与经济前景。另外，由于美国与伊朗在霍默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仍陷入僵局，国际油价今天微幅上涨，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出现一名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加工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曾连任6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政治帮一名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倒卖妇人的房产，得手近1000万元。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行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跟3年刑期。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经6连霸三重五顺里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盛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里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9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打造融合历史与现代的城市型门户。记者杨欣报道。
5: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3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1、第2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2岛式4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6: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

0: 会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1: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沉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财昌线孙姐继续挂客无言，8:40我们要来关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八班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58公里，也就是在南子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嘉兴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在国一北上30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安定交道之后，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敢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5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3到288公里，也就在吉水西桥往金银交道这路段呢，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长期路面维护工程。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车都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状况，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东往仁武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因为受到现在的358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就目前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状况。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受到先前的306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安定交道一过来，一路到麻豆路段，沿线这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以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也行车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到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358公里就在靠近南子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358公里，有靠近南子交流道出口前的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非常的慢，不好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93到288公里，就在吉水西桥到新营交流道这一段路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目前在台南地区呢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口有事故，安南区的安中路二段12号的前面，以及在仁德的中山路跟文心路，就在呢卫福部胸腔病院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三民区长明街179号靠近嘉兴街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公路在北上的293到288公里吉水西桥到新营的路段内侧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另外呢，在北上斗南交流道过了

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前，这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车行的速度慢，回堵车流大概3公里远，需要些时间来消化车流。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四一二点

0: 以及416公里大鸟路段，还有 420.3 公里上古路段，以及425公里南新路段，这些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再来是台九线414.8公里大鸟路段，以及445.5公里丹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最后一个是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北上，目前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在靠近南子交流道出口事故的影响哦，目前依旧是车多拥挤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现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白河地磅，请您靠近内侧车道来通过这个施工点。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占用外侧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施工作业。安排这首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无堵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186.4公里王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了三鹰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29.2到29.4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以及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

0: 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2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9:05，在台北八东向的9.3公里大发交流道路段掉落的钢索，这个掉落我已经排除了。台八十二线在西向的18公里祥和路段哦，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那目前在高速公路北上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左营区的翠华路就在左营高架桥的周边呢旁边的地方哦，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永安区的永安路49号就在永安宫的前面有事故，小港的平治街68号靠近金福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寮区都有哦。三民区有两个事故点，大昌一路跟昌裕街口，还有在民族一路627号靠近天祥二路，这两个地方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区在凤林一路34巷口，以及在凤平一路729-1号，就在松寮路桥的下方，凤林三路289-11号，靠近大发公有市场，这三个地方呢，分别都有事故在处理哦。好，我们把这三个事故点呢，再来说明一下。包含了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昌裕街，三民区民族一路靠近天祥二路，大寮区三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凤林一路34巷口，另外一个在凤平一路在松寮路桥的下方，还有在凤林三路靠近大发公有市场，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事故点务必要多加留心。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北安路二段，就在这个贤安街口，北安路二段跟贤安街口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目前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南下路段呢，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南到瑞隆交流道路段呢，也是车多的。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75到276公里，就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了帆布。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昌裕街这个地方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左营翠华路左营高架桥的周边有交通的事故。

0: 爱别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2: 9:15，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一直持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诈骗的招式相当的多。还有呢，遇到你可能不认识的电话，你要接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很多的朋友呢，会使用这个 Who's Call 来进行这个来电的一个辨识哦，来分辨一下陌生或者是诈骗的一个号码。不过呢，这个 Who's Call 的官方也特别提醒哦，如果你看到这个来电显示呢是+422或者是+42开头的电话号码，就是诈骗号码，所以你要多加注意哦。那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可是我已经有这个就是加装这个来电辨识了，怎么没有帮我过滤掉呢？好，这个是说这个号码呢是透过软体伪造出来的，而且它每一通都会换号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封锁。所以呢，你下次在接电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哦，你不要认为说我已经有安装一些，把一些电话给挡掉了，或者是有一些辨识哦，它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是透过软体伪造出来的，每一通电话它都会换号码，所以呢这个封锁起来就很困难哦。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接到这个电话是+422或者是+42开头的电话号码，就是诈骗号码，不要接。

目前在高雄市呢，有两个路口号志灯停电施工，在前进区的市中一路跟光复三街，市中一路光复三街，还有在林雅区的福德一路跟正言路口号志灯停电施工，经过市中一路光复三街口，还有在福德一路正言路口，经过务必小心，要互相礼让通过。

品冠所演唱这首《美味关系》，高雄市小港区的中港路跟大业北路，在小港的中港路跟大业北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林祥焕丹所演唱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高速路北上 364.1 公里，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刚刚呢有两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很快国道队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三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高雄路段，车线速度还是比较慢。先前在 364.1 公里呢，在这个九如交流道过后，要往顶尖的方向，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看起来都在慢慢下滑当中。不过在北上呢，从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楠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多，南下从冈山到楠梓，南下从顶金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行人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王心凌所演唱《最想你的》。小港的中冈路跟大业北路现在有事故，在小港区中冈路跟大业北路有事故，高速路在南下顶新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有掉落物，掉落了很多的碎玻璃啦、玻璃瓶啊，这些玻璃的掉落物，在国营南下的顶新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要注意一下路面上有很多的玻璃瓶跟碎玻璃掉落。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科院今天表示，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坠落点则在安全管制范围内，无人员或财产伤损，后续将依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设计。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2: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泰国籍女子竟然吞下72颗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她在医院历经10天才排出毒品，警方将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5: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获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4: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一台自动储值800元的讯息，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冒用，应立即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学报道。
6: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庶民玉园坝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坝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7: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3年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6: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 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

0: 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4: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3: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4: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6: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7: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6: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8: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6: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7: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6: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8: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6: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7: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9点38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顶新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上，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的掉落物，玻璃瓶啦、碎玻璃这些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主线道也是车多拥挤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偏慢。冰球乐团，你对我说。

林球乐团所演唱的《你对我说》。高雄市的民族路要往南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呢，要往这个蔡公一路的机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好把机车道全部给挡住哦。机车道摩托车没有办法走，可能就必须要走到快车道来了，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这个民族路往南的方向，在蔡公一路的地方，机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把车道都给挡住了，连摩托车都没有办法通过，所以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那机车骑士可能如果没有办法通过，会不会他们要走到快车道来，所以请您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摩托车的一个动态。高雄市苓雅区在苓雅一路跟永定街口现在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事故点交通大队通报说，还包含了在小港的沿海一路跟嘉兴街，新兴区的大同一路89号靠近林森一路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往东沿线车多，高速路北上入口车线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的。九如一路在

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车险速度也同样是相当的缓慢。高雄市新兴区在中东街316号靠近洛阳街口有事故。

国道上的施工点，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包含的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是在国道三号施工点，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的内侧有施工，北上靠近白河地磅中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还有在这个中寮隧道呢，双向都有施工点，北上在中寮隧道的外侧，南下呢在中寮隧道前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在施工，遇到道路施工的地方呢，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来通过。

蒋美琪所演唱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重本街跟翠亨南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小港的重本街跟翠亨南路有交通的事故。

李欣杰 Happy Tune。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博爱二路跟民华一路现在有事故，博爱二路民华一路有事故，小港我们刚提醒说在重本街跟翠亨南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

黄心所演唱这一首《爱的摩卡》，高速公路南下紧急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呢，有很多玻璃的掉落物，我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要小心的来通过。今天天后还是不稳定哦，所以今天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三小时的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9.2 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中和入口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 9.3 公里大发交流到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阿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大门，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1: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持续锁定金广频道，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顶进系统，它转到国道十号东向往旗山方向，好，发现路肩有故障，抛锚车暂停等待排除。当你要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一北上的顶进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旗山方向呢，现有故障车停在路肩。还有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顶进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匝道口，还有散路一些东西，好，包括了玻璃瓶、玻璃碎片等等，都是严重影响的安全，目前也通知处理了。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9.3公里，这是比较接近大发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稍早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匝道沿线车子很多，走走停停。那另外呢，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明华一路口有事故，小港区是在重本街跟翠亨南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在新区的中东街316号靠近洛阳街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咯。今天天气呢，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在台湾的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离岛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基隆北海岸、东北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多半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在午后呢，也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同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今天有些地方还是天气多变化，在行经乌云密布啦或者下雨的路段，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平安。有任何路况，欢迎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欣赏马自卡所唱的好吗你们。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

0: 马自凯的歌曲好吗？你们都好吗？行车路上是不是很顺畅呢？国道十号的北上东向车道，应该是从国道一号顶进系统转到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的这个地方呢，因为有故障车，它暂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而正好是国一转到国十的方向，一个弯道，我们大家的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同时国道一号南下的顶进系统往国道十号的匝道，现在呢有散落一些玻璃制品，包括了玻璃碎片啦，还有玻璃瓶之类的，也请大家务必要留心。稍早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9.3 公里大发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其实我常在想，生活当中如果诈骗集团有朝一日化为乌有，没有诈骗的案件，我们的这个生活应该是会越来越好。但是在目前现今的一个情况之下，千变万化的诈骗手法，只有我们提升个人的一些识诈的能力，才能够让自己免于受骗上当啊。今天我们在现场呢，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黄飞文副分局长。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防诈的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安心找房啊，快乐入住。
0: 对，今天呢，副分局长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每年呢，在毕业季之后，其实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会开始找工作，然后搬到外地去生活哈。因此呢，租屋的需求可以说是日渐的增加，也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屏东分局的黄飞文副分局长，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的避免自己落入租屋的诈骗陷阱，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安心找房啊。最近常听到租屋诈骗的案例，那我们想请副分局长稍微利用点时间告诉大家常见的手法大概有哪些呢？
1: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低价的诱骗哈，诈骗集团会在网络来刊登租金远低于行情哈，然后照片很漂亮的房屋哈，吸引民众来询问啊，接着会以很多人想租哈，还有先付定金才保留这些理由要求民众先汇款。等这个钱汇出去之后，房东有可能就失联了，甚至根本没有这一间房子。
0: 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要找房子最怕遇到类似这种诈骗。一旦呢碰到了诈骗的时候，我们都会蛮心慌的哈。所以呢，一般来讲，民众如果说要找房子要租屋的话，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也请副分局长来告诉大家。
1: 最重要的是哈，一定要先看房，好有这个房哈，再来付款。不要只看到相片就相信哈，也不要因为对方说什么人在国外很忙没办法带看哈，就急着来汇钱建议哈要跟房东约现场来看房子哈，确认这个房屋真的存在也可以看看周遭的环境是否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再决定是否来承租。
0: 对，有时候呢我们买东西货比三家不吃亏，但是我觉得找房子或者要租屋之前也是要货比三家哈，要多多看，然后呢一定要确切的知道说这个租房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说遇到了房东呢，他一直催促要先付款，那碰到这样的情形，或者说呢有些房东会要求要使用这个通讯软体来联络，这样子算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警讯哈。那真正的房东通常是愿意哈带客户去看那个房屋，也会提供租赁的契约如果一直催促汇款或者是要求私下来交易哈，甚至只愿意透过通讯软体来联络。

0: 联络，哦，也不愿意接电话啊，不愿意见面哈，哦，这个就要特别来提高警觉哈。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哦宁可要放弃哈，也不要冒着被骗的一个风险啊。
1: 对，诚如这个副分局长所提到的哈，如果说呢这个房东一直在催促你要赶快汇钱啦，或者是私下交易，甚至呢也常常不接电话，不要见面，这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哈，千万不要因为房租特别低廉呢就掉进了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副分局长针对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哈这个租屋的诈骗，提供一些简单辨识的方法，让新鲜人在租屋的时候免于受骗上当，也让最近急于找房子要租屋的朋友哈，也同样的能够有一些识诈的能力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副分局长告诉大家有没有什么小 撇步 呢？
0: 哦，当然是大家哈要记住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租金如果太便宜的话，就要提高警觉哈。如果第二，我们是要一定要实地来看屋。第三，没有签约之前不要急着汇款。第四，有疑问的话就要查证。如果你觉得怪怪的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也可以就近向附近的派出所来请教。多一份的查证就会少一份的损失。另外也鼓励大家多利用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的诈骗案例，还有诈骗手法及防诈的资讯，提升一个识诈的能力。遇到可疑的情形，记得拨打165或者是110向我们警方来查证，共同来守护自己还有家人的财产安全。
1: 是的，这个非常感谢黄飞文副分局长哈，今天提供了一些租屋诈骗的讯息给大家参考。不过也是提醒您，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心急，要多看、多问、多查证哈。尤其是查证这个动作呢，一定要确实的落实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找到满意的这个租房，那也能够让自己呢免于受骗上当，让你的钱财呢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口袋里面。好的，今天谢谢副分局长，谢谢您。
0: 啊，谢谢主持人，也提醒所有社会的新鲜人哈，租屋前务必要来提高警觉哈，牢记先看屋再签约最后才付款哈。遇到有可疑的状况的话，记得要拨165或者向我们警方来查证啊。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找到安全又安心的住处。
1: 好的，谢谢黄飞文副分局长，谢谢您了，拜拜，
0: 拜拜。

台铁接挂客，这是蔡小红所演唱的《麦克佩纳》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谨慎小心，不要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啊，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竹围中街78号，靠近竹围社区活动中心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台88

近的东向车道9.3公里大发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没有排除。国道十号方面，如果是从国道一号顶金系统会到国道十号东向旗山附近，特别注意一下路肩有故障抛锚车。南下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匝道的东向的匝道口呢，有散落一些玻璃瓶，还有一些碎片，影响到行车，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时间是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车与车之间呢，保持适当的距离相当重要哈，不然的话呢，可能前方有稍微的紧急刹车，会来不及反应，直接追撞。尤其是在经过有掉路的地点，那这个时候呢，前面的车子因为及时闪躲，你没有保持适当距离，你来不及闪躲的时候，你就直接的就会压到那些掉路物。台八八线的东向 9.3 公里，靠近大发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因为这个台八八线流量也蛮大的哈，所以行进时候还是要小心。到了这个东向 9.3 公里，我们先提早变换车道，避开这个外侧的轮胎皮散落情形。歌手安排瓜 KAC 董事长乐团跟露露合唱的《喝酒行》。

哈哈哈，这个哈哈哈的声音就是露露的笑声啊，她的笑声非常的开朗啊，这个是个吼啾型啊，常听到她这个笑声啊，或者看到她主持节目都会觉得蛮轻松愉快的。说实在的，你生活周遭如果有些人这个笑点很低，你只要讲一些并不是很好笑的笑话，哇，她都很捧场啊，哈哈大笑，这个样的人应该是蛮乐观的啊，这个常跟她在一起心情会特别的愉快，所以可以多多认识啊，喝酒型的人啊，爱笑的人。其实呢，当你自己如果你是觉得笑点很低很高，就是你很难笑，很难让别人逗你笑的时候，你就是要多多认识，多结交这样子朋友，这样子一来呢，可能我们的心情会转换，也会让你的这个不喜欢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稍微的改善一下下，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如果说你平常都是个严肃啊，或者是常常板着脸的人，很容易让人家有距离，可是如果你想改变这样的现况，就是多多认识喜欢笑的，讲了三两句呢，对方就哈哈大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但是呢跟这样的人相处会觉得特别轻松跟愉快，也没有距离感。目前台八八线的东向 9.3 公里大发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如果是行经国道一号北上的顶进系统，往国道10号东向旗山方向，会在路间看到故障抛锚车；南下顶进系统往国道10号匝道附近呢，现在有散落一些玻璃制品，包括了玻璃瓶啦，还有一些碎片，影响到行车安全，都已经通报处理。高市的冈山地区竹围中街78号靠近竹围社区活动中心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10:30我们要关心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

0: 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1: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0: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并查扣仿冒手表149只，侵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都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床伴说，今年7月起已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透过第三方寄发风险告知讯息给伴侣，友善提醒各自不外泄。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截至今年7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7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6: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5: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请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随着低压带里面的低气压逐渐接近，迎风面的降雨会逐渐的增多，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跟台东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水系偏多，环境比较不稳定，午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 气温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时，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在苗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至于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是在关岛东南东方11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是向北转西北，朝琉球附近海面一带前进，短期之内对它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9: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8: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10: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9: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8: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0:40了，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立里鼎中路的551号，它是比较靠近鼎中路的554巷口发生车祸了，所以行经三民区的鼎中路靠近鼎中路的554巷口特别留心，尤其车祸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三民区的河堤路跟天祥一路口也发生车祸，留意安全。那更早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冈山的竹围中街78号，靠近竹围社区发展中心发生的车祸，目前没接到排除。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9.3公里大发路段外侧曾经有掉落轮胎皮。

0: 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咯。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嘉庭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七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庭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7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货轮的维护工程。北上的278到273公里，也就是新营地磅往嘉义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也在施工，做路面维护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接近柳云交道入口，外线车道进行地盘灌浆工程。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北上的南潭隧道进行设备维护，封闭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以及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1: 拜。
0: 在今天呢，有一些路段哈，哈智灯会停电，因为配合台电施工的关系，像现在呢，在高雄的前进区市中一路跟光复三街口停电，要到下午的4点钟。而目前在苓雅区的福德一路跟正言路口，哈智灯停电到下午的2点半。哈，朋友们在经过哈智灯不亮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哈智灯很重要，路口的哈智灯会让我们平安通过。可是呢，一旦哈智灯不亮的这个情形之下，大家就是互相礼让一下，同时速度放慢，好确保我们路口的安全咯。

0: 欧巴雄心收音情歌曲和刚和秋红沙时间是在时在点十七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感谢游来游去回报路况，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特别流星，也就是靠近冈山地磅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带有铁钩子的绳索掉落在车道上，好危险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大家小心避开。如果您正好快要接近高科交流道，就要记得我们刚刚所讲到了345公里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提早变换车道，好，避开外线车道是比较安全的。另外是高雄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三民区的和田路跟天祥二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归仁地区归仁13路靠近高发二路口车祸，安南区的海淀路二段263号附近发生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七。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板车板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行车平安。
0: 都在他车时阵哈，爱慢车慢车行，当然我们的心情也要放慢一点点。如果你很心浮气躁，然后车速变慢，这个时候你就会抢快，甚至会违规驾驶哈。所以记得，当前方的车速变得越来越慢的时候，你的心呢也要稍微的放慢一点点。随时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急，不要回归驾驶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喽。

0: Hello， 台高侯，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养足精神在上路，但是有些人的体质不太一样，一年就是一整天的都是精神百倍的，都会发现到好像他从来不会疲累，但是有些人呢，三不五时就是连连的打呵欠，好像瞌睡虫随时都会找到他，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有时候一早来上班就看到睡眼惺忪，不晓得是不是前天晚上没有睡饱，还是说呢太早起床之类的，所以你的精神状况你自己每天要评估一下，如果你经常是疲累不堪，而且呢用了很多的方式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提振精神，不妨找专业的医生稍微的诊断一下身体的状况，因为这个疲劳是会累积的，有时候呢可能就是经常累月的疲劳都没有完全消除，然后已经造成我们身体的负荷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一些机能啊都会有一些影响，负面影响，所以不要轻忽这个疲劳的问题。有时候呢当我睡饱了，我就觉得第二天的精神蛮好的，所以这个睡眠啊充足的休息真的是可以真正的解决疲劳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你老是都睡不饱，然后每一次呢在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是无精打采的，都是提不起劲来，可能会有身体方面一些某个器官的警讯告诉你说，你要去检查一下，经过精密的检查之后说不定找出了病因，就能够对症下药，这样子一来呢你的这个疲劳感应该是可以慢慢的改善的。目前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在高雄三民区和铁路跟天祥二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星光路26-2号靠近中华四路口也有车祸处理当中，冈山区的国轩路295号靠近刘厝路口，小港区的中钢路跟沿海一路口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刚刚有提醒您，国道1号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好危险的一个掉落，千万不要压到了，所以大家经过时候我们提早变换车道。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其实呢我不常过这个情人节，也没有感觉，后知后觉。为什么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呢？因为其实在前几天呢就听说朋友要请假，为什么要请假？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所以要去过情人节，非常重视这个情人节的意义跟价值。那不管有没有休假了，我觉得其实农历的七月是在民俗当中的这个拜好兄弟的月份，可是有些人觉得这个月份呢除了有好兄弟的传说啊，有一些鬼话连篇的故事之外呢，我们把这个月当成是感恩月啊，感谢其实应该是在我们一年当中呢好好的要感谢的人，或者说呢当成是平安月啊，其实每一个重要的日子或者是不重要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播有关于情人方面的歌曲，虽然没有放情人节的假期，但是呢我们心中有爱，心中有情任何一种情感呢都是很珍贵的，不管是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或者是说对于大自然的一些友善之情，都是值得珍惜的。来听，这是秀兰玛雅 So Intro 歌曲《五金郎》。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78.4 公里，在湖口前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47.8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东向29公里大里一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0公里在西屯二交流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31到33度，都是属于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非常谢谢轨信了，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6: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7: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5: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7: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5: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9: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

0: 到危险。
1: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的长辈就越来越老了，当我们也慢慢步入中老年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就更老了。现在呢是超高龄社会哈，所以呢其实你的社区附近三不五时你都会看到一些老人家在步行。我也发现到有些人员之间的关怀非常的温馨啊，像我常常去到一家这个自助餐店去买便当的时候，里面呢就有位比较年长，大概应该看起来也是50-60岁工作者，他每次在算钱或者说在这包饭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跟一些这个客户就是买饭的人做闲聊，但是闲聊的时候呢都会做一些提醒，比方说前一阵子呢一直在下雨，然后他在这个跟这个包便当的长辈就说，哎，最近这楼后厅哈，你家楼是这爱塞里卖拔豆啊哈。我觉得这个温馨的提醒，短短的一个提醒，都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温馨。所以我们生活周遭其实适时的抒发你的这个关怀的心或者是适时的有一些关怀或者是关心的话语，都会让彼此之间的情感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好。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经过小心这是比较靠近高科到冈山地磅附近，当你已经过了高科交流道就要提高警觉，外侧车道在345公里左右的路段有布钩绳掉落。同时刚刚是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您，包括了苓雅区的星光路26-2号靠近中华四路口便利超商前面有事故，以及在冈山区的国轩路295号接近流错路口，小港区是在中冈路接近沿海一路口的车祸在处理，三民区车祸地点在和田路跟天祥二路口。同时台南的麻豆地区台84线靠近台19甲线附近有事故，都要特别的小心。好的，刚才呢江大队又补充两个车祸地点给我们，包括了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顶墙街口，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靠近捷运小港站3号出口附近分别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好，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有时候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抢快呢而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在经过路口巷口时候注意一下行车的平安咯。

在每个星期三的早上11:10左右，我们会播出法律即时通，好，希望这个短时间的一个单元呢，能够让我们或多或少增强一些法律常识跟知识，以便呢，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所这个

0: 了解，甚至能够进而保障我们的权益。所以接下来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法律即时通。
1: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邀请到陈倩宇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少年

0: 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少年的身心发展都还没有健全，心性方面也不够成熟，容易冲动，再加上人生的经验不足够呢，很容易受到外界或者是物质的欲望的引诱而犯罪啊。如果说用一般成人的刑事法律来办理的话，对于少年是不公平也不合适的。所以呢，我国就有制定少年事件处理法。今天六点时间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首先请教一下律师，什么是少年事件呢？
1: 少年事件通常是指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那他们可能是有触犯刑法，或是那个有可能触犯刑法，而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话，我们称之为曝险行为。实务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类似逃学这种行为，也是少年事件处理法要处理的范围。这个跟成年人不同的地方是，就是譬如你大学逃课啊、翘课什么的，那少年事件处理法就不会依法去办理你这样子。
0: 那一般我们在少年事件处理法所谓的少年哈，他是不是有个年龄的限制？
1: 对，就是12岁以上到18岁的少年。
0: 好，正如这个律师所谈到的哈，这少年事件处理法呢，他的年龄限制就是12岁以上未满18岁哈，都是通称为少年。一旦这个少年他有犯罪的行为，出现了所谓的犯罪的情况的时候，他的整个审理的程序是不是都跟我们成年犯的审理程序是不太一样的呢？
1: 对，不太一样。首先我们是要先区分他所犯的罪的类型，然后还有那个少年的年纪。如果少年已经是满14岁，而且他犯的是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这种才会那个移入刑事庭，就是跟成年人一样的调查程序去处理这样子。但是如果是那个不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罪的部分的话，少年就是会进入一个叫做保护程序。这个保护程序呢，首先会有调查官，他也会有法官，但是其实就是看法官怎么安排这个调查进度。依照这个调查进度，他会请少年调查官去了解少年平时的，譬如说他的就学的情况，他在校的成绩，然后还有家庭状况。其实调查官会了解到非常详细，是详细到就是少年在童年的时候可能有哪些不愉快的经验，就是跟少年聊出来这样。然后家庭的部分，调查官也会进行访视，最后就是会把他所有跟少年聊出来的那个结果，还有那个访视的结果，他会写成一份调查报告。他里面也会针对少年当时所犯的那个犯罪行为给予法官一个建议，说可以做怎么样的保护处分。最后法官拿到那份调查报告的时候就会开庭，开庭的方式跟成年人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我们是以一个圆桌来进行开庭，因为一般成年人的开庭是法官坐在最上面，然后前面是书记官跟那个庭务员或是同意那个检察官跟被告这边是面对面坐在下面，大家都要穿法袍，看起来很严肃的在进行公访。但是少年事件就是一个圆桌，然后法官也不穿法袍，也没有检察官，就是调查官。我们在里面也不能叫律师，我们要叫辅佐人。然后就是少年还有那个少年的家属，通常是父母啦，就是陪同在场，我们在一起讨论说那怎么样给这个少年怎么样的保护。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个训诫，就是当庭法官跟他说，那你这个事情就是违法的啊，希望你以后不要怎么做，如果遇到了你可以怎么处理，或是类似假日生活辅导，甚至严重的可能他就是会有感化教育啊，或是额外的安置处分这样子。
0: 就这个律师所分析的哈，就是少年事件啊，一旦有犯罪行为出现的话呢，他的这个审理的方式跟成年犯是截然不同的，感觉上呢就是希望给予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用比较严肃冷酷的一些攻防的措施呢，让少年心生恐惧。那刚才律师有提到了一个调查官这个职位，所以我们等一下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调查官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11点15分，我是丁婉，我们在音讯中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南子交到了减速车道，发现有个布钩绳掉落，好，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这个布钩绳比较危险，因为带有铁钩子啊，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路段减速车道有布钩绳，而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外侧布钩绳已经排除完毕喽。目前高雄市区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小心路口安全，像是在小港区有两个车祸，沿海一路靠近捷运小港站三号出口附近有起车祸，以及小港区的中钢路跟沿海一路口有事故，冈山区车祸地

0: 点在国宣路的295号，靠近流错路口。那另外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顶墙街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同样是在三民区和铁路天祥二路口有事故，大家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倩宇律师哈。刚才我们有讲到有关于少年事件处理法，还有呢相关的程序啊。像处理少年事件时候，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调查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利用点时间，请律师告诉大家，调查官在处理少年事件的时候要负责什么样的事务呢？
1: 调查官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个公职，然后公职的名称叫做关护人。他考出来以后，他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少年调查官，另外一种是少年保护官。那少年调查官的部分就是在法官下裁定处分之前进行调查工作，然后撰写那个调查报告给予法官看要怎么做保护处分相关的建议这样。
0: 所以这个调查官的职位相当重要哈，因为他的一些调查报告呢可以让我们的法官做正确的判断。那刚才律师有提到了保护处分裁定，有分成像训诫啦、假日生活辅导、保护管束，还有安置辅导、感化教育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利用点时间来稍微的介绍一下，像什么样情况之下会训诫，什么样情况之下呢会有保护管束，我们请这个律师稍微的分析一下，同时举例来说明咯。
1: 好，我们从最轻的开始讲好了。训诫就是法官当场在那个少年的开庭会议里面，我们就是当场法官就教育那个少年说这个行为他违法，如果下次遇到同样情况你应该怎么处理，然后这样这样子讲一讲以后，大家签完笔录，应该少年这样子就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法，应该也不需要再持续追踪的话，这种就是训诫，可以把他结案。可能相关的案例，譬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传送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性影像给一个少年，然后少年按了储存在手机里，最后就是警方就巡线就找到了这个少年。因为少年按了储存这个行为下载在手机里，等于是儿少性剥削条例里面的持有儿少的性影像这样子，因为他也没有去散播，也没有意图要盈利，他也就自己存在手机里。这个情形相比其他的情况来说，这个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法官只要告诉他说储存就不对，你下次遇到你应该是要跟那个成年人说你这个行为不对，或是你告诉长辈说你遇到这个状况，你去报警，然后甚至你直接把这个影像直接删除就好了。然后少年其实走过这个程序，他也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教训跟处罚，这个案件就可以用训诫的方式就把它处理掉。接下来两种，一个是假日生活辅导，一个是保护管束，这两个性质我觉得算是比较接近，只是假日生活辅导它算是定一个次数，然后定期到法院去报到，保护管束的话则是由少年保护官就是跟他约定时间，算是一个以时间计算说要定期去报到大概多久这样子。
0: 那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假日生活辅导还有保护管束哈，有一点不同，就是假日生活辅导它通常来讲都是以假日为主嘛，它有分成几次，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也请这个律师稍微的说明一下。
1: 假日生活辅导其实依法通常是3到10次啦，相比保护管束是以年来计算的话是比较短的，所以案件情形可能没有保护管束那么严重，通常就是利用假日或是平常空闲的时间去接受一些类似法制教育啊，或是相关的矫正措施之类的。然后保护管束的话，它就是以年来计算，而且前面3个月的时候每个月至少要跟保护官报到2次这样，然后保护官大概就会跟那个少年聊一聊他们当下的生活情况啊，还有就是那个在校学习状况，还有家庭状况，各方面都会问问看，整体来说就是看这个少年目前还有没有可能会再犯。
0: 其实呢，我们纵观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哈，训诫也好，还是假日生活辅导，还是保护管束哈，都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孩子在有偏差行为或者是有牵涉到犯罪行为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导正哈，让他们步入正轨。那如果说犯罪的事实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会进入到所谓的安置辅导还有感化教育。所以接下来呢，也请律师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安置辅导或者感化教育，那他又怎么样来进行呢？
1: 安置辅导跟感化教育算是这5个类型里面最严重的2个，这两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要你去脱离你现在的家庭环境或是那个学习环境，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说家庭环境或是你的学习环境现在已经不适合去学习，或是家庭功能也失衡的情况。那安置辅导的部分是针对

0: 家庭的部分，可能他本身是一个高风险家庭，或是那个少年其实在家里面也是被那家属虐待的情况，就有可能会进行安置辅导。然后安置机构就是譬如说高雄市就可能由社会局来安排，他有公立私立的，然后安置机构里面通常也会有社工会定期了解少年现在的情况。然后感化教育的部分，感化教育是最严重的。感化教育除了家庭的状况以外，也有可能他犯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罪，然后也有可能是曾经已经有发生其他的少年事件，然后他又再犯，就是之前给予比较轻的保护处分还是没有办法教育少年的情况，就有可能会请他进入那个感化教育，就是从日常生活不要犯法的方面去学习这样子。
1: 正如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因为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心智不成熟，而且呢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会误入歧途，或者是有这个犯罪行为出现，但是基于保护我们的少年朋友，也希望他们能够导正自己的偏差行为或犯罪行为，所以呢制定了少年事件处理法，也希望这个法律的制定跟执行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至少在犯罪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错能改，能够导正他们错误的行为。今天也利用的时间跟大家探讨了少年事件处理法还有相关的一些议题，希望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少年朋友，让他们都能够平安正常的长大。今天非常谢谢陈倩宇律师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律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是终极一刻。
1: 听完了法律即时通之后，11:2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交道附近的减速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刚刚呢才在南下的343.8公里，也就是高科到冈山地方附近内侧，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总共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发生哈。现在后方已经开始有比较拥挤车流了，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靠近高科到冈山地磅之间那一侧车道刚刚发生三部车的追撞车祸，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9到265公里嘉应交流道附近的内侧有一个比较坚硬的掉落物，一时之间车子比较快啊，经过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能够研判应该是比较坚硬的东西。国道一号南下的264.9到265公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要避开这个内侧掉的一个掉落物，不要压到碰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中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台南朋友热心告诉我们，北区的公园路872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个星期还有下个星期三呢，我们都会邀请到陈倩宇律师来谈谈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犯罪的一些程序的问题。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是正好从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呢，生理心理都有很大的改变，变成了青少年。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是对于未来成人之后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生活周遭家里面有孩子啊，在成长过程当中，家长师长要多多关心，让我们孩子在度过这个所谓的青春年少的过渡期的时候，都能够朝着正向正面的方向前进，而不要因为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了，同侪影响误入歧途。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讲，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回味这首歌曲，哇，距离青少年好久了，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青少年都会觉得哇，实力活力十足啊，青春无限。来听这首很温柔的歌曲，这是李宗盛揣摩少女的心态所写的一首歌曲，17岁女生的温柔。

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就是靠近高科交流道附近啊。因为内侧车道有三部车追撞车祸的关系呢，所以后方已经至少有回堵2公里，速度非常缓慢。南下的高科路段走走停停，主要是受到了343.8公里内侧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车流。国一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路段的减速车道布沟绳掉落，通报处理了。稍后我们关心东台湾新闻。早已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发生虎头蜂蛰人意外，一名上山务农的民众除草时惨遭虎头蜂攻击，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患者已经昏迷，幸好给予及时处置之后送医恢复意识。根据了解，这名民众上山务农，17号下午4点左右，在花莲县万荣乡西林零到 2.5 公里处遭遇虎头蜂攻击，同行有人立即向警消求援，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凤林跟万荣两分队6人入山救援，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患者肢体有多处蜂蛰的伤口，意识不清。

0: 因立即给予高浓度氧气治疗、肌肉注射肾上腺素以及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患者恢复意识，随后送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救治。凤林消防分队队员陈世军说，
1: 本分队接获指挥科派遣一起生物咬蛰伤救护案件，到达现场评估患者意识昏迷，询问现场民众得知为风蛰造成，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药物处置，患者到达救护车上时即恢复意识，后续由凤林及万隆通人送往医院。
0: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立秋过后正是毒蜂警戒性跟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民众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应提高警觉，发现巡逻蜂应安静回避撤离，不要拍打驱赶，如果遭遇蜂群袭击，可以衣物将头颈包住，低声大步抱头逃生，被蜂蛰伤出现晕眩、心悸跟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紧急送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70岁的林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暴冲撞破住家围篱，在冲下边坡，林姓老翁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副驾驶座上的儿子受困车内动弹不得，经警消救出之后送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金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4: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3: 警方呼吁
4: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3: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惠登中学教师陈胡燕任教40多年，有感于学生大多只从课本读历史，因而动念写地方史，他走访耆老并结合摄影，历时三年半完成双连皮物语，成为珍贵的宜兰村史记录。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惠登中学陈胡燕老师表示，起初发现生活周遭缺乏文史资料，所以下定决心要为地方留下历史。透过深入访谈90几岁耆老和山林田调，他不仅考证了地名由来，更发掘偏乡特有的客家信仰和山林开垦史。他强调，每个看似偏远的小村落都有独特故事，如果不把握时间记录，将会失传。
6: 台湾的这几个小村落其实都是台湾史的缩影，所以没有这些耆老的提供，我没办法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推论出来。如果说这我们没有把握这五年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写，那纵使可以写的话也是会残缺不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偏乡偏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很独特的东西。
5: 这本新书搭配摄影大师作品，详实记录双连皮的过往和自然生态。陈老师希望借由在地文史的书写，引导学子从身边看得见的地方认识历史，学会珍惜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土地与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都是26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2度，金门、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持续处理当中。总共有三台车在内线车道发生追撞车祸。现在高科路段整个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请朋友们稍安勿躁哈，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高科路段车祸还是持续处理，占用内线车道，后方依旧是走走停停。另外是江大队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桥头区靠近李林东路192号，就是接近甲书路口发生车祸了。林雅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三多一路186号，接近三信家商附近，还有在林雅区的英明路258号，这是比较靠近英义街口发生车祸，远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343.8公里内侧有车祸之外，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路段减速车道有步沟绳掉落，以及国一南下的264.9公里嘉义交流道内侧也是有一个非常坚硬的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避开了。今天情人节，我们来听一些跟情爱有关系的歌曲。其实人间情爱不是只有限于爱情，很多的情感的抒发或者交流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刘德华，也算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所唱的《如果天有情》。

再次提醒朋友哈，因为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之后呢，后方回堵车流真的是越排越长，这样就不用说塞在这个路主路段了。在南下的 343.8 公里靠近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哈，有一部小客车两部小货车的追撞车祸，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接近路主交流道，你大概过了路主交流道的338左右哈，339左右呢，就可以感觉到哇，车子怎么那么的多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南下的343.8公里内侧车祸影响，后方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就是建议您大概是从路竹就先行改道行驶，如果说已经错过了路竹路段，那不妨呢就在高科路段也是可以改道行驶的。行经到车祸地点之前的这一两公里几乎都有定点不动的状况，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路段紧速车道不勾绳掉落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264.9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内侧也是有掉落，小心避开了。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车祸点要提醒大家，像是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46号靠近江山路口有事故，以及在苓雅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英明路258号靠近英义街口，苓雅区的三多一路186号接近三信家商附近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哈，安全抵达最重要。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刚才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高科交道附近的车祸总算是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呢至少有4到5公里都大排长龙，也就是说呢在路竹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整个路段还是车行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依旧是发挥耐心，好慢慢的通过这个拥挤路段，因为车流需要点时间消化。

0: 化，所以呢，在拥挤的车阵当中，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喽。
1: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2: 哎呦，啊，迄不是少年囡仔在耍的，我敢袂当参加。
3: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3: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3: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张信哲这位情歌王子所唱的《友情世间》，我觉得人间呢，如果有情有爱哈，而且有情爱的感觉氛围越来越多的同时，你会觉得哇，这个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空间是非常美好的，好像趋向真善美的感觉，因为你生活周遭的人都是充满着爱呀、情啊，你会觉得心情也特别的舒服跟愉快哈。如果说彼此之间都是猜忌，甚至有一些是勾心斗角，甚至是有所对立的话，都会觉得哇，挚爱难行，好有压迫感哈。所以我们在不管是生活的环境、家里的环境啊、工作职场的环境，都希望营造有情有爱的、互相帮忙、互爱互重、互助的一个精神发展下去。我相信都会让我们的生活空间，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职场的氛围是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刚刚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43.8公里高科路段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原先有回堵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啊，虽然说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一路畅行无阻，偶尔会遇到车多的状况，大家多点耐心，不要急，确保安全真的是最重要哈。第一重要的就是安全平安的抵达，所以即便说塞车，即便说耽误点时间，都要让自己放松心情，告诉自己不急不慌不违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8公里南子交道附近，之前减速车道有布沟绳掉落，通报处理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9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内侧，也是掉落物。还有现在有驾驶朋友热心告诉我们，国一北上的330.1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发现沿线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了，也要小心避开。目前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330.1公里，一直到329公里沿线中外线车道都发现有轮胎皮散落一地，请您经过要小心喽。继续欣赏的是关淑怡所唱的《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希望每个人都是有情人。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30.1到329公里沿线，这是比较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都有散落轮胎皮，比较集中中外线车道，小心避开了。还有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注意安全，包括了左营区的华夏路586巷口，靠近君安妇幼医院前面有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福德二路口发生车祸，都要特别小心。稍后我们要关心一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经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0.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0.1 到329公里之间过人的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安服务区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4: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中午的12:03了，好快又用餐时间到了哈。这个上午的工作特别忙碌的朋友，这个时候稍微的把工作放到一旁吧，稍作休息。中午的用餐时间到了，我们放慢一下脚步，放松心情，好好的吃一顿饭。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其实回想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烦恼或者挫败感觉，但是呢，当你年纪增长，越来越有点年纪，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时候，很多以前看似非常严重事情，现在回头看呢是小事一桩哈。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这些可能是当下的大事情，就是让我们有所成长，也是强迫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不要怕困难，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也要不断的解决问题，解决困难。但是遇到问题不要怕，我们就是勇敢去面对，然后找方法。现在太方便了，只要你遇到了问题，直接呢到这个手机去询问一下，好，问一下 Gemini， 好，就是让你有一些答案出现。像最近我听到一个年轻孩子说呢，他的爸爸妈妈在吵架，他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夹在爸爸妈妈之间，他应该怎么做呢？就拿这个手机问一问，到底我该怎么做？当然呢，一些网络讯息会提供好多好多的方法哈，他就是不断的去试，那总有一个方法呢是可以让他就是在这个中间人的角色，爸爸妈妈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哈，扮演好，怎么样的让爸爸妈妈尽早的和好，能够化解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实在的哈，家人的成员之间，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大小事发生，尤其是像芝麻蒜皮的事情一旦发生，连带的家人的情感气氛呢都是不太一样。那夹在这个夹心饼干的孩子们呢，到底是要帮爸爸呢，还是要帮妈妈呢，还是两个人都不管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个小问题，但是现在能够寻求答案的管道太多了，大家就可以多多利用一下。好的，今天是难得的七夕情人节，我们也应景一下，安排一些情人节的歌曲。不管你身旁有没有爱你的情人，我觉得爱自己是最重要，你要懂得爱自己，你的生活才会与众不同，才会不一样。所以不要太羡慕别人恩恩爱爱的，这个谈情说爱好羡慕，身旁都没有一个

能够跟你谈情说爱的人，不要太羡慕。其实你要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满满的爱的感觉。来听，这是由周兴哲这位算是年轻的歌手，他唱情歌也非常的深情，很感动人心。来听他所唱的《永不结束的情人节》。

永不结束的情人节，谢谢曹阿仁送来了一段话，虽然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呢，我觉得24小时锁定警广频道，都谢谢这么好的听众。他说跟警广谈恋爱24小时不打烊，的确很好，算是忠实的听众。那如果说你持续锁定警广频道，也是我们警广的忠实听众，绝对不要转台，一定要长长久久锁定警广频道。非常谢谢这么多支持警广的好朋友们。接下来听到歌曲是田雅霍所唱的《我们的情人节》。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就像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样，好，不管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算老朋友，还是刚刚加入的新朋友，或者说呢，可能是想到才会听到的这个三不五时出现的朋友，都希望持续的锁定锦广频道。因为像我们平常在跟听众朋友互动，不管是用电话的互动，或者是 LINE 讯息的互动，都会把听众朋友当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然后互相提醒叮咛，希望在收听锦广频道的每一个时刻呢，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20.7公里，刚过了永康交流道出口的外侧，两条不勾绳掉落，好危险哈，所以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20.7公里，刚过了永康交流道外侧，出现两条不勾绳，通报处理了，没有捡走之前，大家不要压到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沿线有散落一些轮胎皮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在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也要小心通行，包括了在小港区的平和路17号，靠近小港路口有车祸，尊区的华夏路586巷口，接近一家妇幼医院前面有事故。另外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福德二路口，这边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也要小心通行，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抢快，不要违规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这是天若有情。其实每一个情感都是日积月累的，可能都是日久生情。那有的时候呢，珍惜彼此的情缘相当的重要。我常觉得人与人之间，即便说没有办法当成终身的伴侣，至少呢，我们分手的当下，不要撕破脸，能够尽量不要撕破脸最好了。但是有时候现实环境的影响之下，可能真的撕破脸之后形同陌路。但是在这样的情感的一个伤害当中，对我们后续，我们的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的，所以在处理每一段感情能够尽量的尽自己所能，能够做到好聚好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弄得彼此的场面太过难堪，这样子来真的会造成彼此的一些伤害。听到歌曲《天若有情》，吴彦斌的歌声。

天若有情，把每一个情人节变成了有情有爱互相关心的一个日子，不是很好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局限在情人之间的一些关心或者是爱恋，有时候把那个情爱呢扩大一点点，把小爱变成大爱，互相的关心关怀。好的，今天在中午前后，好多地方依旧是会出现36度的高温，像是在台南、屏东都是橙色灯号，大概都会有36度的高温几率，真的是非常的热。那其他地区呢大概也都是32度起跳的一个温度，因此呢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朋友真的辛苦了，还是要适度的稍微休息，到一些通风啊比较阴凉地方稍作休息之后，养足精神再继续工作。同时要注意身体的变化，如果你觉得哇在太阳底下工作的确是已经挥汗如雨了，汗流浃背，甚至呢有点心悸心跳加快，这个暴汗的情况之下有点虚脱了，就赶快的避开这个大太阳稍作休息，我们再继续工作继续的活动。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330.1到329公里。

公里沿线，刚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一些轮胎皮，通报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20.7公里，靠近永康出口附近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台八八线西向的8.2公里大寮路段内侧有掉落轮胎皮情形，也要特别小心。其实听景广的朋友蛮多的哈，有些人是长期收听，从小听到大；有些人可能是最近才加入，还有些人呢以前听过，哎，想到了这三不五时就转回来听景广节目。长阳人说呢，有一种听众叫做不小心转到的听众，叫做不小心听众，就是呢转到转各台就听听看，结果一下子听到景广的节目觉得还不错，就继续锁定景广频道，这是最好的。所以希望我们景广的听众群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只要是想到景广就记得随时锁定景广频道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吴克群所唱的《情人节》。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吴克群一首蛮甜蜜的歌曲，情人节不可能每天都过情人节，但是呢，只要对于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好哈，给予对方一些关心啊、关怀，每天都可以是友情的一天。好，希望大家今天是过得愉快。

的平安的。目前台八八线西向的 8.2 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内侧有散落轮胎皮，还有个地方散落轮胎皮没有排除，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沿线，沿线在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一地，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的避开。还有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320.7 公里，这是靠近永康教道出口附近外侧两条的不勾绳掉落，也还没有排除完毕哈，因为是不勾绳比较危险的掉落，不要再压到了，以免发生危险。那现在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平和路17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小港路口，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再补充一个掉落物，这是国道3号南下的 387.9 公里西张桥附近内侧，有一个空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在车道上，因为它是没有装东西的，所以会飞来飞去，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朋友们经过也是要特别留心。好，快哦，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样会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购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期将抵台，关岛海面的台风生成机会高，各地慎防剧烈降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5000大关，早盘下挫一度近千点，随着逢低承接买盘进场，跌幅稍有收敛，目前下跌667点，指数来到4464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买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

0: 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对美军购全新 F-16V 战机传出重大进展，首批两架新机已在美东时间17号正式起飞，为了克服太平洋跨海长途航程，途中将进行空中加油并停留准备，预计近期就会飞抵台湾，全面强化国家的空防战力。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缓解美朝紧张局势，下令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年度军演的规模。南韩军方宣布演习提前在8月21号结束，此举因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而推动，反映双方互动升温，且传出美方正积极安排川普与金正恩于11月再度会面。中炼油之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中炼油之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5: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于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4: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 联系，掌握情形。
7: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资质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

0: 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1: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啦，就是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2: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依晨报道。
4: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5: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諮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4: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将于5月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寻求最后一刻达成协议。新关税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木材、酒类及乳制品恐受到冲击。双方正协商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25%降到15%，但能否在期限前敲定仍是关键。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他透过艺人妻子安以轩提领在台湾的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银行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建集团负责人陈龙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60%的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70%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选择不主动公开。记者李依晨报道。
4: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7: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七夕的开销，将钱存下来

0: 以快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1: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受到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今天起至周日全台天气不稳定，中南部以及台东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成为台风，预计往西北琉球移动，下周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4: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基本上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天气上会越来越不稳定，那特别提醒像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甚至在台东这些地方的话，可能在未来这几天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那并且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说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昨天晚上8点所形成这个在新地气压，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又就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
3: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北上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87.9公里，在九如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袋，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有大型掉落物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9.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掉落绳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轮多轮胎皮散落内线车道，台88线西行8.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目前没有跟伊朗对话，并在社群平台上将霍姆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的领土，借此施压，宣称海峡已经开放。伊朗则称海峡仍关闭，强调愿意跟美方对话，但不代表投降。美伊冲突持续升温，油价再度上涨，股市下跌，市场忧心通膨以及经济冲击扩大。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的贡献，强调

0: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记者游淑媛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2: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1: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开放外国教师教授中小学的生活、艺文、体育、健康等非语文领域课程，引发教师团体的反弹。教育部澄清，外国教师是协同教学，不会独立授课，专业资格也有规范，以确保课程品质。记者吴英妮报道。
3: 配合去年修正公布的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教育部日前修正办法，增列公私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可以聘雇符合资格的外国师资，参与语言以外的艺能科目教学及教师研习培训。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质疑将动摇本土文化及教育主体性。立委郭玉行说，
4: 教师工会跟第一线的老师其实他们也都表达出他们的一些声音跟一些疑虑哦，就是说外师的学科专业到底是由谁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确保这个学科的内容不会被稀释，变成是一个用英文来上一堂简单的体育课？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不会因外国教师参与而改变原有课程内容及学科本质。
5: 外界误认说我们要聘外师来教体育或健康，然后好像是排挤了本国的师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啦齁，它是协同教学，外师的学科专业资格是由本部来审查认定齁。
3: 教育部强调，外国教师采外加原额方式禁用，不会独立授课，也不影响本国教师既有原额及聘任权益。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7: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6: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

0: 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1: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一直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 LINE 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警分局首度将大型车安全座谈移师到辖内的大型物流公司，共同提升大型车交通安全管理成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新竹物流工作人员现场导览解说，辖内其他大型车运输业者实地参访相关场域设备及管理经验。前镇分局长黄元明和交通警察大队苏副大队长、交通局及前镇区公所代表也共同参与座谈讨论。
4: 有需要提供咱业者去注意咱大车，不管是人甲车，是不是要去注意一挂咩咩嘎嘎的物件？
5: 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降低我们大车事故的一些肇事率。
3: 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前镇分局共举发大型车全班违规3413件，较去年同期2960件增加453件。同期大型车全班交通事故则由去年207件下降到183件，减少24件，肇事率降低约12%。前镇警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表示，这次特别将大型车交通安全座谈会移师到优良运输企业办理，就是希望让业者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透过实际参访及经验交流，把好的制度带回自己的公司，从源头降低大型车事故风险，共同打造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茄定安检所人员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意外发现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立即通报救援，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顶茄定安检所昨天晚上执行守望勤务时，眼尖发现二人溪出海口约200公尺的海面上一艘渔船翻覆，随即通报第六巡防区指挥部，火速派遣第四海巡队前往，同时协调准备出港的同安丸9号以及大吉利168号两艘渔船加入救援，争取黄金时间。新达安检所副所长蔡展荣说，
7: 经赶赴现场成功救起一名落海船员，并安全载返新达渔港安置。初步检伤，该名船员无外伤，活动力正常，表示无需送医，并感谢海巡同仁及时发现及通报救援。
6: 这起海上突发状况也凸显了岸际守望的重要性。海巡表示，港区或岸际如果发生救生救难，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北市府将在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就业博览会，54家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职缺，最高薪资达73000元，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报道。
8: 根据新北市劳工局统计，八月正值企业积极布局下半年营运人力的关键期，尤其近年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的劳动力结构转型，部分厂商已经积极推动中高龄者友善职场。本次就业博览会邀集国内知名厂商，其中医药零售指标台湾松本清开出最高每月薪资73000元，抢招门市药师。餐饮龙头鼎泰丰也释出160个职缺，以最高64000元招募料理厨师。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朱云统说，
9: 在中高龄友善企业方面，红星生物科技规划了工作稳定的固定班场务，全联与莱尔负责导入放大字体收银系统与防护减负辅具，规划弹性排班制度。
8: 此外，就服务处补充，活动现场更规划植物再设计辅具展，增进大众对于辅具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对一履历见证以及就业服务专区，由专业讲师及就业服务人员协助求职者尽快接轨职场。警广记者刘

0: 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二水乡海丰社区成立县内第382个照顾关怀据点，由发展协会人员投入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环境获得健康促进服务。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内总共有591个村里，目标是每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这次是成立第382个。二水乡老年人口3736人，占全乡人口 28.51%， 17个村当中已经有13处据点，村里涵盖率达到 76%， 希望让长辈可以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也鼓励长辈走出来，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让长者更加健康。
3: 咱中华关平均呢是大概165岁以上是20点多，那里最是较老一岁啦是28.51，但是咱家海丰社区是到30哦，所以是老人的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多的。那也要谢谢二水乡长他们的用心，我们二水17个村现在有13个据点，那他的那个设置率已经到76%。
2: 县府社会处积极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持续朝一村里一据点目标努力，希望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让照顾真正走进社区，走入长辈的生活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今年夏季欧洲多次遭遇热浪，对无家者等弱势族群而言，高温更攸关生存。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官方与民间加强合作，建构社会救助系统，设置遮荫与避暑空间，并提供饮水及必要援助，协助街头的无家者降低热伤害风险，度过极端高温。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4.2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出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靠近北斗路段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北上 48.9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

发生事故，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稍早在汐五高架北上23.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大山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金属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66到163公里之间，过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目前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北上65到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绳索，省道台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北2公里处新庄一交流道前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请注意，在国时目前西行方向啊，往高雄左营的方向来到燕巢系统这一带，指标在 19.6 公里，有绳索出现在外线，然后请您小心。另外呢，台88西行方向在往高雄的8.2公里，接近大寮之前呢，请您留心在内线有轮胎皮。而国道3号南下在斜张桥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刚刚在387.9啊，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呢可能会飞在其他的车道当中，要请您留意。那至于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330.1先前在仁德系统路段说是外线有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市区路况部分，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哦，四维二路155号前面靠近广东一街是有事故发生的。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您要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欢迎利用景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分享给用路朋友，作为在通车行驶在道路当中，不管要规划路线哈，或者是呢在希望自己能够避开一些拥塞路段，这一个相关路况的一个参考，就有劳各位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哦。

0: 如果要你写一封信给这个世界，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呢？来介绍我们这个充满了生命力而且有着多元风貌的这个岛屿。有一群人呢，他们选择的是用音乐来阐述，把古典音乐台湾化，把台湾音乐也古典化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湾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哲毅。
0: 好，这个总监呢，我们事实上在十月要启动第二波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演计划。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们在2024年当时在

0: 本的一个音乐厅，也缔造了相当惊艳的一个回响。当时我们选播了哪些曲目，在日本是怎么用音乐跟他们做交流的呢？
1: 好，其实哦，我们很高兴呢，万声乐团成立到今天九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自己的 slogan 哦，是自己的声音世界来听哦，所以我们在2024年启动了这个计划，叫做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我们当然知道古典音乐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哦，那这一些呢，全世界最指标性的哦，这个所谓的音乐厅呢，哦，其实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演着哦所谓的传统古典音乐嘛，然后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其实这100多年来哦，从日治时代到现在，其实古典音乐发展得很好。我们现在的音乐家在全世界哦，除了能够拿到世界级的大奖之外，其实在很多职业专业的乐团里面也都有台湾人。所以，我们万声乐团所做的这个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我们也觉得应该要去全世界分享哦。所以，这个2024年启动的这个世界十大厅音乐厅计划，我们第一站就去了。距离我们最接近的，也是跟我们最友好的这个日本东京的三都立后。那这个音乐厅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其实在大概上个世纪70-80年代哦，是由那个所谓的指挥帝王哦，那个柏林爱乐的这个卡拉扬先生，他帮日本人建造的。所以那时候一盖好之后，日本人就觉得哇，我有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厅哦。到现在为止，也都是全世界所有的音乐家或者是团体来到日本哦的一个最高指标。所以呢，这个音乐厅其实到现在几十年也还没有过整场音乐会都是演奏台湾的相关音乐哦，甚至台湾的乐团当然有去演奏过，但是呢，曲目的部分不是只有，就是说不是单纯只有我们自己的音乐哦，所以其实我们前年去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回响，是因为我们整个音乐会大概有1500人来欣赏，有一半左右哦是台湾住在那边的侨胞，然后有一半呢是日本的爱乐朋友，那当然还有200多位哦跟着我们哦从台湾出发去那边应援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爱乐朋友哦，所以我们在挑选音乐的时候，其实呢也做了一些考量哦，比如说我们也选择了日本他们那边的知名的音乐哦，那我们当然也要带我们台湾的音乐去，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台日双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邓丽君小姐的音乐，
0: 是，
1: 所以我们顾及到的是就是说两边的这个文化交流，还有大家的一个对于音乐本身的哦这些熟悉感也好，或者说大家彼此认识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哦，所以我们的曲目呢通常就是说到国外去之后，当然一定要好好介绍我们自己的音乐，但是也会顾及到对方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0: 我想用音乐来交流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沟通方式啊。那我们在今年呢要启动第二波，10月要出发了，
1: 是
0: 要前往哪几个地方呢？
1: 对，我们今年呢10月份出发呢，会去到欧洲的4个很重要的音乐厅哦。那第一个呢就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相信呢如果有在接触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音乐厅的重要性哦。现在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历史上面知名的这些古典音乐作品，很多第一次都是在这个音乐厅被演奏哦。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应该说这个古典音乐名人里面呢，他们其实也就是几乎都在这个音乐厅在做表演哦，所以说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是非常有指标性。那第二个，我们就会去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哦，这个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音乐厅。再来会去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然后最后一站呢，我们会去到现在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乐团哦，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们的家就是柏林爱乐厅。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出去呢，哦，十大音乐厅里面呢，就有4个音乐厅呢，是我们这一次所会踏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足迹。
0: 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的据点要前往的是欧洲。
1: 对，
0: 好，那再次一次有4个音乐厅，
1: 是
0: 应该会马不停蹄哦，非常的忙碌。
1: 其实很忙哦，5天就演完四个音乐厅的，
0: 是啊，
1: 四个城市。
0: 所以我在想哦，这个到那么远的音乐厅去做演出，让很多人听到我们台湾的古典音乐，
1: 是
0: 啊，把台湾音乐给古典化之后呈现给对方，应该让他们会很惊艳。台湾的民众有没有机会可以先听呢？
1: 是，当然这个是就好像我们中华队哦，每次要去打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台湾先打热身赛？
0: 是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在台湾呢举办了我们的北中南三馆的巡演 就是把带去欧洲的一模一样的曲目跟演出内容，在台湾先跟台湾的乐迷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其实会从9月26开始，先在台中的歌剧院，然后呢9月27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然后呢最后10月2号哦就出发。发前呢，会在高雄的魏武营音乐厅哦，所以这个是我。

0: 们就是去欧洲之前的一个三馆巡演，也是行前音乐会这样子。
1: 好，10月2号7点半在我们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我们可以听到弯声乐团他们在前往欧洲之前最后一场的演出啊，
0: 对，
1: 让台湾的民众可以

0: 曲目应该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吧。
1: 是，其实弯声乐团成立到现在9年、哦、很多朋友都常常跟我们反映、
0: 嗯
1: 哦、他们以前听古典音乐很怕睡着、哦啊、这个其实也还 蛮正常的。我举个例子嘛、嗯、今天我如果讲一个你不懂的语言，对不对？讲个2-3分钟你大概也受不了了。
0: 是啊，
1: 所以古典音乐其实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外来的语言。所以呢，弯声乐团在做的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我们就希望用古典音乐的方式，但是呢，里面的题材全部都是我们台湾所熟悉的这些音乐文化、哦、所以其实、欸、很多乐迷来听弯声的演出就说，哎、欸，我突然发现我听古典音乐不会睡着的，因为从头到尾我每一个音符我都非常的熟悉、哦、所以其实呢，大家就不用担心来听弯声乐团的音乐会、哦、即使是古典音乐的形式，但是呢，其实它的内容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就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去欧洲的曲目、哦、就是我们一开始呢跟大家演奏，其实就是也希望把欧洲的好朋友带到我们台湾最南端恒春地区，所以我们第一首就演出苏雄鸡、
0: 哦
1: 哎，就是陈达老先生 他所唱的这个苏雄鸡、嗯、当然我们也经过这个古典音乐的重新编曲跟诠释方式，但是大家可以就是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完完全全的听到属于我们台湾 南台湾、哦、这个苏雄鸡的旋律。那接下来呢、哎、第二首曲就跟我们高雄有关系的、哦、高雄、哦、我小孩的时候住在那个三峰宫旁边、
0: 哦哦、
1: 大家知道爱河旁边，对对，所以呢我第一首呢写的大型管弦乐曲呢就叫做庙埕庙城、
0: 嗯、
1: 我写的就是三峰宫，对，我就是把我从小到大呢、哦、在那边、哦、不管是学走路啦，学溜冰啦、啊、跟邻居玩跳绳啊，然后骑脚踏车啊，这一些生活的经验，然后看庙会啦，做酒啦、哦、这些事情都把它写在这个音乐里面。所以呢我第二首就是要让欧洲的爱乐朋友呢感受到，哎，你们的教堂广场是你们的一个文化宗教的中心，我们在台湾呢
0: 庙埕
1: 就是我们的宗教文化中心、
0: 哎、是是是、
1: 哦、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欧洲的朋友分享。
0: 嗯、
1: 那接下来呢第三首曲子呢、欸、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华语这个女天后，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小姐，她很有名的三首曲子、哦、一首叫做我只在乎你，然后再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再是那个何日君再来，然后这个三个曲子被我写成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哦、这个其实是在大概12年前呢、欸、广义基金会就是请我来创作的。所以呢这三首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但是呢透过小提琴的精湛演出，它变成像西方的这样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小提琴协奏这样子非常具有精湛的技巧、哦、跟一个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哦、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些熟悉的音乐又感受到古典音乐跟小提琴技术的美好、哦、那但是这首曲子我们这一次呢特别邀请了一位、哦、韩国的长笛天后，他叫崔娜青、哦、他现在是全世界被誉为十大长笛音乐家之中的唯一的一个女性。好、哦，那他因为前几次来跟我们台弯声合作都非常开心，所以他平常都住在维也纳，所以这次我们去欧洲都特别邀请他，所以这一次这个小提琴的版本我们会变成长笛独奏的版本，所以这次在高雄10月2号他一样会从维也纳飞到台湾来，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在高雄听到他的演奏这样子。那下半场呢我会演奏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歌仔戏寡喜、哦、的那个
0: 寡喜跟古典音乐可以画上等号，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
0: 嗯，
1: 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完全重新创作的音乐，这样子、
0: 哦哦哦，嗯哼，好，所以民众在进入到这个卫武营的音乐厅，不用担心自己呢，听到睡着，因为都是我们熟悉的曲目，
1: 是是，
0: 好，从恒春古调到当代弦乐，这是我们台湾要写给世界的那封信，
1: 没错，
0: 让他们知道台湾的土地有多么的美好哈、嗯哦。那事实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音乐总监，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哈。的资历本身是作曲家、是指挥家、是音乐制作人，你也会擅长这个竖琴。
1: 对，我自己是演奏竖琴的。
0: 哇，好，他曾经入围过金曲奖，在第23届跟27届也荣获了最佳作曲人跟创作奖。2022年入围过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音乐，而且在2015到2017年，我们那个每年跨年在101看到的这个烟火搭配的音乐呢，都非常好听，来自于您的创作。
1: 是是。
0: 好，所以呢，有总监在这个统筹的这个音乐会，想必呢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哦。那么在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国际长笛巨星唯一的一位女性，
1: 嗯、
0: 韩国的崔娜青，她要演绎台湾的金色年代，
1: 是
0: 在不同的国度，你们怎么样做配合的呢？
1: 好，其实哦，我觉得台那个弯声。

0: 音乐团所做的一件事情最特别的就是，哦，就古典音乐当然是西方的一个艺术文化嘛，但是呢，我们坚持就是要以台湾的元素或者台湾人写的东西来当作我们演出的内容，所以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的音乐家来台湾，其实都不能让他们演奏他们自己的音乐，也不能演奏古典音乐，都只能演奏台湾音乐。哦，那这位崔娜欣小姐其实第一次跟我们合作是2019年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她来呢，哎，她也就是说非常的，应该说。他很喜欢挑战，然后也觉得很新鲜，这是他从来没有演奏过的音乐，哦，所以来其实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哦，他好像在发现新大陆一样，哦，要演奏一首新的曲子呢，他有各式各样的那个 idea 跟想法，所以呢他跟我们玩得很开心，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哎，我们也邀请过他3次的时间来到台湾，哦，所以这一次的合作呢，他也就是挑选了他第一次跟我们合作的这一首金色年代，哦，协奏曲，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欧洲，哦，所以我想这个已经是他咀嚼过而且又非常喜欢，然后呢又是台湾味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我相信呢10月2号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哦，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其实呢弯声刚刚有总监说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当初呢会以这样的一个名称啊来创立我们这个乐团，应该是有一些想法吧。
0: 当然当然，其实哦，顾名思义啦，大家也不用就想太复杂，弯就是台湾的弯嘛，
1: 是
0: 声就是声音的声嘛，所以其实就是台湾的声音。
1: 嗯哼，
0: 哎，对，所以我们希望呢，其实台湾的声音可以被听见之外，我们有底层的意义哦，比如说每个人心中是不是都有一首可以代表台湾的音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英文的翻译我们就叫弯颂，好，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首代表台湾的歌，哦，那他当然跟弯声刚刚好又谐音，
1: 对，
0: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期许我们乐团啊，哦，可以成为代表台湾的一首歌，也就是说大家想到台湾音乐就想到弯声乐团，因为弯声乐团可以把台湾的音乐演绎得很好，这样
1: 是我们这次在10月呢要启动的第二波世界十大音乐厅的一个巡演计划，刚刚这4个音乐殿堂，哦，我们的总监跟我们大家做了介绍，那这几个音乐殿堂可能要进去都还有点难度，哦，
0: 是， 是， 是，
1: 那朋友们如果可以在出发之前就能够在台湾先听为快，那是一份非常有福气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在这次的演出曲目当中在编曲上面是不是有做了一些调整，或者是我们在编曲当中注入了很多的心血，让很多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它有更多元的一个风貌呢？
0: 是是，因为其实弯声的这个作品，哦，这一次其实包含两个部分，就是编曲跟作曲，哦，那事实上我们的编曲大部分也都含了蛮高比例的重新创作，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原本的所谓大家熟悉的民谣或流行音乐啦，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旋律，其实它就是为了歌唱，但是呢，给就是古典音乐的乐器来演奏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就是好像你唱什么我就拉什么，所以这些音乐其实都要重新哦，都除了改编之外，它其实创作成分是非常的高哦，所以像这一次呢，苏雄基虽然大家都很熟。但是呢它其实它有非常的有故事性跟非常有画面，哦，你可以想象中你在恒春的海边听到海浪的声音，听到这个可能卡弦，哦，然后演奏这个苏雄基或者是乐琴弹着苏雄基，之后慢慢的那整个想象力会进入到好像历史的洪流里面，哦，或者是台湾这块岛屿的整个一个文化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哦，然后慢慢的，哦，在台湾走向世界，所以其实弯声乐团的这些音乐，哦，它其实都在讲着台湾的故事，哦，比如等一下也是，虽然你会听到里面好像有一些，哦，就是庙会庙宇的那些老雷丁的虾啦或怎么样，可是事实上呢它也是在说一个，哦，台湾的宗教文化发展的故事，
1: 哦，
0: 那个金色年代其实它也在讲着我们邓丽君小姐的一生，哦，它其实它的一生呢，就是说充满了非常的传奇色彩，对不对，哦，那当然就是说最后它虽然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离开了我们，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呢，哦，其实永远就留在所有的华人的心目中，哦，那原住民的音乐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是最久的，对，所以我们也是透过重新在创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让这样子的音乐不是只有在原民原乡里面的那种感受，而是呢它放到世界舞台上，大家都会感受到它的伟大，还有感受到它的一个丰富，哦，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台湾音乐古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古典音乐它其实是，哦，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呢表现音乐的一种最高的艺术形式，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来听到台湾，我相信大家也会感受到台湾的美。

0: 今天邀请到的是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跟我们介绍在他们要出发到欧洲做巡演之前，要在台湾有三个地方所做的行前的一些音乐会啊。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1:03，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呢，有一部小客车啊，不晓得为什么撞到了护栏。现在这起车祸呢，正在等待处理哦。利用国十往西，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当你过了燕巢交流道，请注意在11:03的地方内线呢，目前有事故车辆啊。也感谢有很多的朋友立刻帮我们传递了这个讯息。利用国十往左营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目前在最内线的11:03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请您小心。市区路况部分，在高雄小港的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苓雅区的四维二路155号靠近广东一街也有交通事故，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弯声乐团的 Sound from Formosa好，这个要慢慢的来讲哈。好，我们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这些元素，我们把它给重新的柔和，然后呢集结起来，成为一个非常丰盛的这个一份礼物，来送给所有的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的人，有机会来聆听。而我们这第二波在欧洲，有没有计划第三波要去征服哪几个音乐厅？
1: 有，我们现在已经在计划中了。2028年我们就会去美国，所以美国几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厅，包括卡内基音乐厅啊，然后芝加哥的那个爱乐厅啊，或者是波士顿交响厅啊，或者是那个洛杉矶的爱乐厅，这些其实都是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指标性的音乐厅，我们当然也会把我们台湾的音乐带到这些音乐厅去，跟那一边的台湾朋友分享，还有美国的朋友分享。
0: 我很好奇啊，这个十大音乐厅听起来呢，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度要进入音乐这个殿堂，应该是很困难的吧？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些音乐厅哈，接受申请哈，它其实都会看你够不够专业。那当然就是说每个音乐厅呢，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比例原则，比如说它自己主办的音乐会啦，或者它邀请的这些世界一流的音乐家，或者它接受全世界所有表演团体的申请，它都有一定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比例原则。所以我们在送件到这一些全世界这些最顶尖音乐厅，它当然还是看哇，你真的是一个专业的乐团，它才有可能允许你去那边表演嘛。
0: 当然，我想这一次我们把这个音乐呢当作跨国际的一个语言哈，跟世界来做一些交流。怎么看待我们的这个在音乐当中的软实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的音乐家，事实上呢在很多的领域都是备受肯定的哈。那我们在这次的这安排的这些曲目，或者是我们在行前的这些演出，总监怎么来跟所有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亮点啊？如果我们进到厅堂里面，怎么样让自己好好的享受这个音乐会呢？
1: 是，其实听古典音乐，我刚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大家很怕睡着或怎么样，其实就是因为你对这样子的音乐形式不够认识。不够认识之外呢，再加上它里面所演出的这些旋律啦，音乐本身你又不熟悉，所以等于是你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你要坐在那边2小时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辛苦的煎熬啦，应该这样子讲。那当然后来慢慢大家在听古典音乐会会讲说，哎，我先去认识一下这些音乐，或者我在网络上先知道一下，然后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再去听，或许会好一点点。但是毕竟这不是我们真的熟悉的文化，所以除非呢你要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古典音乐，或者是把它听熟，你才会慢慢的去理解说，那我今天看舞台上的这些音乐家或这些表演团体，他想要表现给我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时间至少要3-5年的一个基础训练，甚至要超过10年以上的那个所谓的累积。所以我常常跟他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听不懂的语言你想听懂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找人翻译就好了嘛，对不对？旁边有一个翻译，然后告诉你说啊，他。

0: 刚刚在讲什么啊，你就马上理解。所以呢，其实我就说，我们弯声乐团其实就是用台湾的音乐在翻译古典音乐给大家听。好，就是说古典音乐的形式那么多种，他用这种方法表现，然后这种曲式、这种风格，对你通通不懂没关系。对，它里面的旋律是你非常熟悉的哦，不管是《望春风》啊、《丢丢当》啊啦，哦，或者是《乌鸦灰》啊这些曲子，哎，旋律你都懂，你就可以从熟悉的旋律里面去感受了。哎，古典音乐哦，它的一个表现方式跟风格是这个样子的，哎，这个很有趣哦。哦，所以借由这样子熟悉的这个旋律在里面的时候，还有这些元素在里面，其实古典音乐你就会发现好像跟你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亲近，而且你甚至可以在这样子的聆听的过程中慢慢感受到音乐它有趣的这一些所有的变化多端的可能性。
1: 一般的民众对于一个古典音乐这一个乐团它的一个编制哦，可能不是很熟悉，大概我们能够听到哪几种乐器跟我们来交流呢？
0: 是我们弯声乐团它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弦乐团，所谓的弦乐团呢，它就是由四种弦乐器组成的哦，除了大家比较熟悉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大提琴跟低音提琴，然后这个乐团里面会分成哦五个声部，就是小提琴它有两部，第一部跟第二部小提琴哦，所以呢其实在整个表演里面呢哦，每个声部都会担任不同的这个功能哦。那当然弦乐团有一个好处是它全部都是弦乐，所以它的音色的融合度是非常高哦。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啊，这样子不够热闹啊，也没有打击，也没有管乐器或怎么样。那当然每一种乐种它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弦乐团它的那种纯粹的音响跟它所有的东西的一个融合度的变化，其实是一种还蛮特别的一个享受哦。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有在听音乐的朋友哦，当然各式各样的乐种你都可以去听，但是弯声乐团是一个弦乐团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可以让你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的音乐的变化。
1: 好的，再一次补充提醒哦，国道十号目前西行的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啊。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麻烦您提前变换车道，利用中外侧来通过啊，也不要好奇的观望。稍后在新闻过后，继续请音乐总监跟我们来介绍有关于弯声更多美妙的事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六人受困约一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在闷热的电梯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查明原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这六名旅客是8号晚间8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3: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58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2: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以确保相关情事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2岁刘姓男子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直接骑走，但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原警询问车主资料时，刘男却支吾其词。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发现车主根本不认识刘男，也没有出借机车，当场将刘男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

0: 分局员警巡经忠孝东路六段188巷口时，发现一名42岁刘姓男子骑乘机车违规回转，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员警发现刘姓男子神色紧张，应答结巴。进一步询问机车车主相关资讯时，刘姓男子却无法交代清楚，引起警方怀疑。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同德派出所所长陈清禄说，
1: 经盘查发现男子所骑乘之机车系几分钟前窃取，当场将男子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刘姓男子原本是想外出采买东西，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竟拿自己的旧钥匙随意尝试发动路旁机车，成功后便骑走，没想到才刚上路就遇到警方拦查。刘姓男子甚至辩称只是借用机车，使用完后就会停回原处，但警方联系车主确认后，车主表示不认识刘姓男子，更没有出借机车。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妥善保管自身财物，避免遭窃，窃取他人财物涉及刑法窃盗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71岁刘姓男子因为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换膝手术无法取代痛风治疗，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刘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4: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纵容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3: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7: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8: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到这个音乐可能已经有人跟着唱起来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素桂红，来自我们的弯声乐团。就我的情报得知，我们的李哲毅总监好像在今年拿到了高雄文艺奖的肯定，是吗？
1: 是，非常非常荣幸。对，真的，这一次谢谢高雄市文化局啊，是高雄市政府，其实长期以来对于台湾就是在高雄呢推动我们在地的这个艺文文化发展的人有这样一个奖项，对，让我们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更多更多的鼓励，这样子
0: 实至名归哈。
1: 谢谢。
0: 那我们知道这个弯声乐团是以台湾音乐文化作为核心价值，坚持演奏的只有两种音乐，一个是台湾人所写的音乐，第二个是以台湾为素材去创作出来的音乐，要陪伴台湾人成长，也要把台湾的故事说给世界的人来听。
1: 是，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民众而言呢，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哈，而在这个音乐殿堂里面昏昏欲睡，因为你可能会跟着打起节拍来，因为那是你很熟悉的一个曲调。提醒大家，国时西行在 11.3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因为有事故车辆占用了内线还有部分中线啊，那现在已经在做处理了，请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发生，导致目前国时西向的燕巢交流段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准备要通过的朋友注意彼此安全，或者是提前的下交流道，重新的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弯声乐团在平常我们台湾土地上面应该有也有这个常规的一些演出吧？
1: 是，其实非常的多哦。其实我们这连续三年来，我们每年的演出都超过160场哦。对，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演出哦。除了我们很定期的，因为我们在台北嘛。所以台北呢每个月都有定期的音乐会之外呢，其实当然我们受邀到全台湾每个地方，那我们其实每年最重要的还有一个1月1号元旦的新年音乐会，然后还有呢我们会有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台风音乐会，而且呢我们每年还有2次带着音乐家去到台湾每一个角落，叫做台湾行脚，我们到现在已经去了15次了。对，
0: 用音乐来行脚，走遍台湾的土地，
1: 对，
0: 同时也可以来收集更多台湾的元素。
1: 是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台北，所以外县市的朋友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干脆带着音乐，带着音乐家去接触大家，这当然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个是让我们音乐家也去到这一些我们台湾音乐的原乡去看看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音乐家从小就出国，所以他待在国外的时间比待在台湾时间还要多。
0: 是
1: 那我们常演到很多音乐说这个音乐是从恒春来的，这音乐从台东来的，这是从哪里来他们都没去过这些地方。对，所以我们其实带着音乐家呢去了解认识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的风土民情，然后去理解到他们现在所演奏的这些台湾的音乐他到底他的原乡长什么样子他的文化背景长什么样子，这边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音乐家演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好，用音乐跟土地来做连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创作上面的底蕴了哈。
1: 是，
0: 那在我们坚持自己的声世界来听这次在10月要出发到欧洲的4大音乐殿堂去演出，行前有3个台北、台中、高雄3场的音乐会，不晓得最后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好，虽然我刚刚一直在讲世界10大音乐厅计划讲了欧洲讲了美国讲了哪里但是呢我要跟高雄的所有的好朋友讲说，我们要觉得很骄傲，因为呢这一份世界10大音乐厅计划它其实每一个人的认定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从好几个角度，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所谓的音响效果第二个当然就是说音乐家还有音乐团队的评价。

0: 哦，所以他其实这个名单呢一直在变化，因为又有新的音乐厅会盖起来嘛。哦，那但是我要跟高雄朋友分享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也有在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名单里面。
1: 哇哦，这是我们的荣誉啊。
0: 对对对，其实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想说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我们的起点其实就是我们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嗯嗯、但是呢我们整个计划如果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卫武营音乐厅来、哦、其实毕竟我们家乡、哦、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哦、这个这么棒的音乐厅绝对是我们要常常分享音乐的重点。
1: 好，从高雄走向全世界、
0: 嗯、
1: 最后再从世界回到高雄来。感谢总监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祝福你们在行前的这些演出都能够非常顺利成功啊。
0: 是是，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好，今天我们特别的艺文哈，让自己呢接触到了这个古典乐。目前呢，在国时西向的11:03过了燕巢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那目前呢，这起车祸除了占用内线，也影响到了部分的外侧啊，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回堵。车祸已经在处理当中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

这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花季》。台九线南下在 435.2 公里啊，在草埔森永隧道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啊，有一部小客车呢发生了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呢正在等待处理。如果你利用台九线南下，稍后会进入到草埔森永隧道，请您特别注意在7号到8号避难联络到通道之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10号目前西行的燕巢路段车流量大，主要是因为西行在 11.3 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跟中线呢，在处理当中。只剩这个地方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加上呢这个路段现在正在下雨啊，所以非常非常不好走，请朋友们发挥耐心。那如果能够的话呢，也许在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就先下平面哈，那或者是在更早之前，重新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高雄的小港区在平治街56号前面，就是靠近龙华街，接获有事故发生，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那如果您在行车途中发现有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123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咯。

请注意，在高雄的新兴区，目前三多路跟桂林街的交汇路口，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等待处理。国十西向的燕巢路段依然是车多，西行在11:03过了燕巢交流道，这个小客车占用中内线的一个事故，主要是因为它撞上护栏，目前在处理当中。而这个路段正在下雨啊，请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跟车距哦。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5.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稍早在西向11.3公里过燕巢内线以及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户来。

0: 安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8.5 公里过五股一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65线北上 6.2 公里在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 12.7 公里在林口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台76线西向25公里过了林厝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油桶掉落，台九线南下 435.2 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05，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国道十号先前发生在西行11:02:03这一个路段，也就是在燕巢过后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2公里啊，所以在燕巢交流道这一带就会感受到塞车的压力，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请关照彼此安全啊，避免在车多的路段频繁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呢，也谢谢英树啊，告诉我们在高雄的三多路来到跟桂林街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台九线在南下的 435.2 公里，这是在来到了草埔森永隧道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小心通过，有路况在通报警广0800-000-1123，谢谢大家。宇宙人的歌曲。

最初的梦想来自宇宙人，下午的2:10，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陪伴大家。台九线省道，朋友们利用南回公路，习惯讲南回公路，台九线在南下的草埔森永隧道里面，435.2公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进入隧道记得要打亮你的大灯。

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玻璃的将来》2:14，刚刚提到说台九线南下的草埔森荣隧道有小客车自撞啊，这是一个演练啊，所以不是实际发生的一起车祸。那不过呢，经过这个演练的地方，朋友们呢，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好吗？感谢。在国道10号西行燕巢路段的车流正在逐渐的消化当中，留心注意一下我们彼此的安全，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来帮我们做路况的分享。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目前在国10西向的燕巢交流道，在平面呢有不少的车辆呢等着要排队上来，在主线车道的车流呢还是蛮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要留心注意。在其他的地方目前大致上的状况都还是不错的，不过有些路段呢有碰到下雨的情形，朋友们呢在雨中行车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打开你的大灯，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那再三呢就是如果你打亮的是警示灯哦，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你要知道当你警示灯打亮之后，你的方向灯就失去了作用，所以在到达方向灯之前请一定要关闭我们的警示灯了哈。其实在大雨当中打亮大灯就可以了。2:16，这是来自李佳维最新的单曲，歌名叫做甲乙丙丁。

0: 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跟学园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同样苓雅区的明德街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朋友们在经过相关的路口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稍后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旁的车辆，警方更在车上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南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南子分局南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3: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K 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2: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4: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 LINE 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2: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

0: 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大寮社宅申请进入最后的倒数，384户捷运宅开放申请，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周。想要住在一出捷运站就到家的市民朋友，可要把握最后机会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大寮社会住宅从8月6号起开放申请，申请期限到8月25号下午5点30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一周，提醒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赶快提出申请。大寮社宅基地临近高雄捷运大寮站，除了交通便利，社区也整合了托婴中心、生障居户以及日间服务据点，打造兼具韧性、托育及照顾功能的全龄社会。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2: 捷运到站就到家，大寮社会住宅申请开始咯。一共提供384户，包含套房、一房、二房到三房型，租金依家庭所得分级，最低4410元起。高雄市政府还特别加码，提供40%户数作为婚育宅，力挺年轻朋友成家。详情请上高雄市社会住宅线上申请资讯网查询。
1: 大寮社宅预计10月23号公开抽签，11月看屋选屋，12月签约并且陆续入住。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网络、临柜或邮寄的方式申请。提醒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以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1: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4: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1: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4: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1: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当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4: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领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3公里，也就是新营要往麻豆站备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设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318到317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设有护栏的拆除。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增设。国三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设有深度缝的更新。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要往柳

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设有地盘灌浆的工程，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 349.6 到 349.1 公里哦，刚过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有沿线一直要来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男子要往高雄三多路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三多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由于持续都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一下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冰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胡彦斌所带来的歌曲《卡拉永远 OK》。好，目前呢，利用国道十号的朋友，特别注意在燕巢啦、林口、里港，一直到旗山哈，沿线都在下雨当中。雨中行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记得哈打亮你的大灯。在目前台八八往西方向的 4.9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啊，在外侧有很大的轮胎皮啊。那另外呢，西行的 7.3 到 5.5 公里，也就是大寮交流道，然后呢，在过了之后，沿线当中说是外侧呢有很多的木屑，请朋友们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01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外线，有大小不一的轮胎皮，一些零零星星的轮胎皮就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的路段，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跟林森二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前进区高雄的前进区中正四路191号靠近自强一路呢，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了。另外台82线东向的 24 到 24.5 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出现在内线跟外侧，都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朋友们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您的帮忙。电话拨通的时候请记得按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咯。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歌名叫做最后一搏。2:52，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

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啊，从301到 302.8 沿线在中间在外侧都有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啊出现在车道上面，谢谢有很多朋友的反应啊，会转达给相关单位赶快来做处理。那么也再次提醒了，目前呢在南部地区有不少的地方正在下雨当中，像是高雄的大树、燕巢、田寮、旗山、美浓、六龟，还有屏东的九如乡、里港乡、盐埔乡、高树乡跟三地门乡，这是因为在刚刚呢中央气象署发布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所涵盖的范围，那延续时间呢会到3点多钟，朋友们呢要注意啊，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伴随强阵风、闪电、落雷，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低洼地区要小心会有积水的状况啊。那下雨天能见度低，朋友们一定要打亮你的大灯，彼此确认所在的位置啊，才不至于有一些状况发生。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这是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请您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3公里，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间停放了一部爆胎的车辆啊，在国一南下的303接近麻豆交流道路间有爆胎车辆停放，准备要行经这个路段，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尤其是利用外线车道的驾驶朋友。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01到302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往前1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5.5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24到24.5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88线往西7.3到5.5公里之间，大寮交流道前到凤山交流道前有许多木屑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前到4.9公里处，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4: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作为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

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电台。
1: 3:09，刚提到了在高雄还有屏东不少地方呢都在下雨当中，请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打亮车灯，同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非常重要啊。那东向利用万大桥的朋友说，在台八八往东来到万大桥这一带呢，因为下大雨哦，车辆的速度变得比较慢，好，所以感觉车子很多，车速也受到影响，请您留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台82线在东石嘉义快速道路西行的26.5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线呢，有个蓝色的塑胶栏，请您小心避开哈。国石往东指标3公里，东向的国石是在左营往旗山方向。指标3公里是刚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没多久，路间呢看到有一部故障的小客车停放在车道当中，留心注意啊，它是在外侧路间。你如果是利用这个路段东向在过了顶金系统行驶在外线车道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您自己跟这个停放在路间的车辆的安全。有路况再通知情况了啊，0800-000-1234，谢谢大家。

还有南子王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因为车流量大，整个车型的速度呢变慢。那么在目前呢，事实上南子这一带呢，还有冈山高科都是在下雨当中的，朋友们在雨区行车，再次提醒大家，从即时影像看起来，多数的朋友都已经打亮大灯哦，非常好，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意识哈、啊。做好防御驾驶的提前准备，我们在雨区当中关照彼此的安全是相当重要的。国十东向三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请注意在路肩呢停放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小心的避开来喽。

0: 住处的钥匙，但是因为语言上面呢无法跟求助的民众来做的有效的沟通，所以呢就跑到了汉民派出所来向警方寻求协助。那警方获报之后呢，立刻由警员陈家煌用英语呢跟他应对沟通，那原来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去对他的一个活动路线跟相关情形做了了解啊。那考量到他身处异地而且缺乏联系工具，那警方秉持着为民服务的精神，协助带他回到住处，那帮他联系锁匠呢到场开门。等到进入屋内之后，发现他其实背包并没有遗失，而是放置在家里面，确认他是因为一时疏忽并没有携带外出啊，并不是遭到别人这个捡走或者是遗失了。这位加拿大籍的男子 Robert 对于警方一路上面的协助跟关怀相当感动，不断向远景表达感谢。小港分局表示了，警方除了肩负治安的维护工作责任之外，也会持续秉持着视民如亲的精神，主动来协助有需要的民众，这也展现了台湾友善跟温暖的人情味。再次谢谢小港分局汉民派出所的警员陈家煌提供给这位加拿大籍男子的一个协助，感谢您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3: 恳请女皇示诚。
4: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5: 大胆，
6: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3: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3: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凡人没有翅膀，怎么飞越生活平淡？
8: 如果你是车窗，我就是你的雨刷，为你洗去生活中的所有尘埃，一起透明的看见彼此。嗨，我是李德云。雨中行车，除了启动雨刷，也请打开有如暖暖阳光的大灯，照亮彼此，并且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汉民派出所的警员陈家煌。日前呢，有一位加拿大籍的男子啊，因为他身上的随身背包呢，疑似是遗失了，那背包里面装有他的手机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许多地方都在下雨当中啊，也谢谢嘉珍告诉我们，仁武这一带呢同样也在下雨。目前在国十往西方向，仁武一路要到顶金系统，也许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关系，整个的车型速度变慢啊，请朋友们要留心前方的车型动态，务必要小心的使用道路，还有检查一下你的车大灯打亮了没有呢。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暨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天举行开幕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 AI 产业贡献，强调 AI 红利全民共享不是双标，而是国家财政再度达标。有书院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成长有卓越表现，科技产业功不可没。政府编列116年度总预算时，除了兼顾国安、社福、教育等各面向，也为了因应 AI 高速发展，大幅增加智慧科技预算。而在向赖清德总统提出明年度 3.6 兆总预算后，精算过今年度预算和经济成长预估，再度提出增加发放2360亿的 AI 红利，也特别感谢 AI 相关业者的贡献。
3: 今天总统特别也要我在场来谢谢各位跟 AI 相关的业者，因为有你们的努力，人民才有红利。谢谢大家。没有新增国家任何的债务，反倒是债务未偿余额是从1999年以来的最低。 AI 红利全民共享，更没有双标，而是代表国家的财政再次达标。
2: 卓荣泰院长强调，这项预算没有违宪，也完全不会排挤到先前已经编列的 3.6 兆内容。政府会持续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等政策支持，让 AI 科技和百工百业相辅相成，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强化国家经济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驻日内蒙古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堂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李怡晨的报道。
4: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堂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5: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能够办理的，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4: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查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声称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0: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受到低压带及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39，欢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有位女性乘客啊，她在刚刚是上午，她在上午的10:30左右，在左营的海军总医院搭了计程车哈，总共有4个人搭计程车，然后是在南子区的后昌路下的车，那应该是忘了哦。所以行李箱有一个红色，一个天蓝色的，还有一个袋子，通通都留在计程车上面。我们的计程车问讲啊，回忆看看早上的10:30左右，有没有在海军总医院搭载了4名乘客啊，其中有一位高龄90岁的老长者，那么他们一起在男子的后昌路下的车，他的行李箱有2个，还有一个袋子都还在你的车上啊，请您就近帮我们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好吗哈，再联络一下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我们电话是07-359-0000，转分机6688。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衙一路53巷的巷口，这里是靠近衙泰街啊，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您留心注意。那至于在任何路段，朋友们使用道路的时候，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时候，再麻烦通知警广啊，0800-000-1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了。

这是来自李玖哲所带来的歌曲 Baby 是我。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高科往冈山沿线车流量非常大哦。那南下在 342.4 公里刚刚又传出有事故，在内线车道的高科路段 342.4 的地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讯息呢，再次提醒大家哦，来自中央气象署的提醒，目前包括了高雄的盐城、前金、苓雅、三民、左营等等，33个行政区在高雄市，几乎都在下雨当中。那屏东呢，包括了长治、内埔、麟洛附近等等10个乡镇，以及在台南的东区、北区、中西区、永康等等18个行政区都在短延时强降雨加上强阵风以及闪电落雷的一个警报范围当中。朋友们在雨区行车，再次提醒千万要打亮你的大灯，从我们的主播室看出去All team I'm day 哦，这个视线非常的差，请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哈。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也帮我们注意看看啊，在高科路段要注意您的安全，因为在内线车道呢有事故发生，请您先行的变换车道，小心通过，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不晓得你有没有收过这个兑奖中奖的一个简讯。有位女网友日前在社群平台发文分享了自己被诈骗的过程，表示她呢收到一封假冒是财政部兑奖结果通知的电子邮件，那误信网站呢是官方发票的中奖页面，然后呢在网站里面输入了包括身份证字号、密码还有信用卡资料等等，甚至呢进一步输入了简讯的验证码，最后呢被刷走了20,000多块啊。那事后他紧急停卡，也联系了银行申请争议款，那他把自己的经历公开，希望提醒其他人呢能够提高警觉啊。那当晚呢他是看着影片，那一边滑电子邮件，突然间看到了一封标示是财政部兑奖结果通知的信件，那内容说他有一笔发票中奖了，需要来确认收款资讯，还附上了网站的连结。他没有注意呢就直接的点击，看到跟财政部电子发票网站相似的页面，要求登入，还要输入身份证跟密码。那登入之后呢，网站显示他中了2,000块钱，而且要求他选择以信用卡或账户方式来入账啊。那当下呢他选择用信用卡，就输入了卡号，那随后呢也收到了银行的简讯验证码，那没想到把验证码给输入之后呢，手机立刻收到了信用卡的刷卡通知，那一笔刷了20,000多块钱。那当下呢他突然间就醒了，想说完蛋了，这下自己应该是遭到了诈骗。事后呢他也检视了整个过程，发现其实有不少的可疑之处啊。当时寄件人显示的是 FORMS， 那可是呢我们财政部的网站网址是gov.tw， 那所以呢这个网站的连结基本上呢就有一些错误。那更让他懊恼的是呢，网站显示他中了2,000块，他其实曾经主动查询最近一起统一发票中奖的资料，发现奖项呢并没有2,000块的这一个奖项，可是呢他也没有立刻的停止操作哈，明明疑点那么多，他却没有去做了一些再次的确认。主要是收到了银行的验证简讯的时候，那简讯内容其实已经清楚显示交易金额是20,000多，他那个当下呢有闪过一点点问号，但是最后呢还是把验证码给输入了哈。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相关的一些中奖通知，如果呢要求你点入连结的网站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更不要贸然的把自己的信用卡啦跟相关的资料哈各自贸然的输入到

任何的地方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哦。再次的提供给大家，要有所警觉。目前在高雄的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的侧门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有警示标志，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平常有上网购物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如果您收到简讯说您在网购时的商品付款发生问题，有尚未解除的分期付款要求，如果不解除将持续被扣款，并要求您到提款机操作，这时候请千万保持冷静，先挂断电话，主动联系金融机构确认情况，不要急着汇款，以免上当受骗。另外也请大家避免点击简讯上面的不明网址连结，以免被窃取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造成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3:55，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路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然后呢一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受到下雨的关系呢是比较缓慢的哈，某些路段的车行速度是大概只有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那北上部分的国道1号在中正路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同样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国道10号部分呢，西行的仁武道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还有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都是拥塞的一个状态，请您要发挥高度的耐心，注意彼此安全。平面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要上国十，还有大中路东向从自由路到民族路沿线啊，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另外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目前车流量大，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要往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同样也是快不起来的哦，都请您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也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今天的4点要把节目交给 Mandy， 我是杨静，明天下午的1点，天天931，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días y noches dependiendo de ti.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新店隧道前曹化线有自小客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3.4 公里过阳错的中线有铁架掉落，台9线北上 104.1 公里苏澳隧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

0: 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 骗这个城市的夺冠，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2: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1: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好打卖走。
2: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1: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哎、欸，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甚么人在给我充电？
3: 是我，
4: 国宝女神
3: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4: 啊，就讨厌尴尬啦！
5: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午四点钟下班 ，Let's go。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主持人 Mandy。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哦。目前啊，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是有蛮多的地方现在都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特别啊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路的路段到顶金系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还有南子以及顶金系统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的路口，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人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这边也是车多。时速大概是都落在40到60公里而已哦。那如果现在大家是有塞在这些车阵当中，就要麻烦大家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路口，这边现在也是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的东向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也是车多。还有在大中二路的文字路准备要上国十这边

如果是要利用到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西向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注意。目前呢，在大中一路的西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的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还有在大中路和自由路的路口，以及西向准备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这边现在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南洋路准备要转往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的南下路口，以及在新溪路往楠梓交流道的南下路口，也都是车多拥塞。那现在车子比较多，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下大雨的影响。那气象署就是也有发布了警报，说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前进区、林雅区、三民区、左营区等等的33个行政区，可能现在都是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强阵风以及闪电落雷的情形。那大家下雨天开车一定要特别多多的注意啦。下雨天的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会跟着降低，车辆会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那大家行车的时候就更要提高警觉，然后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天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放慢车速，不要急刹，也不要突然的加速或是转向，以免造成车辆失控哦。还有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以及在中正一路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路口，都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那就再麻烦大家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然后如果有发现任何的路况，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还是持续的提醒大家，目前有几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哦。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也就是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路口，这边是呈现车流量比较大、车多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往南，从建国三路到七贤二路的路段也是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路口，以及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那在因为刚刚的大雨哦，现在在某个在有些路段也是有淹水的情形，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水管路这边现在是有多处淹水。那在仁武区的凤仁路，从鸟松的水管路到仁武的成功路这个路段啊，现在也是有淹水的情形，然后现在现场是有抽水车正在进行这个排除这个淹水的状况。那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瑞荣东路往瑞荣路的方向的宝泰路口这一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咯。那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地方，现在也是车多拥塞。

啦，那下雨天呢、行驶的途中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跟车跟得太近，要记得要预留足够的反应以及刹车距离。那在另外变换车道前，也要记得先打开你的方向灯，确认好前后以及左右来车的车况安全之后再进行变换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播的歌啊，都是跟爱情有关的。那就是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啦，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又来了。那就讲到七夕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牛郎跟织女的浪漫爱情故事吧。那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怎么样呢？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下，看到最多就是最广为流传的、啊、就是说织女跟牛郎是因为相爱，然后荒废了工作，然后激怒了玉皇大帝，所以才被罚每年的七夕才能相见哦。那就是织女被迫带回天庭，牛郎追至天河，而造成两个人的相隔。那后来啊，喜鹊就是会搭乘这个鹊。他们会就是搭这个鹊桥，然后让牛郎跟织女可以在每年的这个时间点相会，然后才有了七夕情人节的由来哦。然后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啊，在七夕当天啊，可能就是天上可能就是会下起大雨，因为牛郎跟织女在这天相见的时候，因为太过悲伤而落下了眼泪。我原本那时候就下午一开始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还想说，哎，不会啊，今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很大。然后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就真的下起大雨了。那也要提醒大家，下雨天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然后要放慢车速，不要急刹，然后也不要突然的转向，以免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哦。

那在台78线的东向 41.5 公里，也就是古坑系统前，有听众回报说啊，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还有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5.9 公里，过了深港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

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是呈现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服务

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部分。那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也就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的路段，还有在南子区的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东，也就是往凤南路的方向，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也是因为刚刚大雨的影响哦，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水管路现在是有多处淹水。那在仁武区的凤仁路，从水管路到成功路的这一段也是都有淹水的情形。那现在的现场是有抽水车正在进行排除这个积水的作业。目前又有一个地方车子是比较多的啦，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民族一路出口，目前呢、是有车多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如果有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啦。还有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在高雄市区的苓雅区武庙路和正言路的路口，还有在凤山区的瑞荣东路往瑞荣路方向，也就是宝泰路口这边是有汽机车的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四点半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拒绝复述蓝白党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争议法律，引发朝野攻防。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复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期待国会能放下斗争，恢复宪政秩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与有线广播电视法。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根据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立法院不得违宪增加预算支出，就算要增加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意见。为了捍卫财政纪律和宪政秩序，因此宣布不复述相关法案，这也是卓荣泰院长第四度不复述。
3: 不复述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立法院发怒，稍微解决了立法院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跟韩国瑜院长共同严肃面对宪法，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的问题，这才是真正该做的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案相关业者被以违反食安法起诉，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并将负起责任修补制度，除了修法扩大异常通报责任范围，也会导入外部监督签证制度，将油品安全还给国人。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中联油脂案检方起诉四间企业以及数名高层，在野党之一无人负行政责任。卫福部长石崇良感谢检调，迅速查明真相，并对恶意破坏制度者求处重刑。
5: 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这一次在修法里面，我们对于检验方啊，包含这个内部的自主检验或者是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都课予这个通报异常通报的这个义务。在这个品质管理的部分，我们这次也会强化这个外部的监督责任，甚至呢会导入这个签证的制度。
4: 此外，起诉书指出，业者早在去年六月自行放宽黄豆验收的标准，外界关注与食药署的调查结果出现十个月的落差。石崇良则说，中联是在去年的下半年更动黄豆的允收标准，台中市府也在去年的下半年进行现场稽查以及后市场产品抽验，一切都符合规定。今年一到三月，食药署针对中联油品做抽样化验，检验的结果也符合标准。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距离开学不到两周，教育部网站显示双北的代理教师缺额仍超过200人，就连明星学校建中的资讯科技领域代理教师也需进入第三招。教育部表示，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开会，透过全国网站加快媒合速度。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每年到开学前夕，代理教师荒就成为全台中小学的年度危机，近年更从偏乡一路延烧到都会区。由于正式教师退休潮、科技业高薪抢才以及教育现场压力过大，多校招募到三招以上，只要大学毕业就能报考，但还是出现十几招仍一师难求的情形。尤其数理化、资讯科技、特殊教育、本土语言等领域缺额最为严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立委陈秀宝的提问，表示每周都积极与各县市联系掌握情形。
7: 离开学只剩下两个礼拜，那部分的学校经历多次的甄选没有办法补齐这些相关的师资哦，所以我们家长就会很担心说开学之后到底课程的衔接跟我们学生这个受教的权益，我们会不会有跨县市或是短期的这样配套措施来支援。
8: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各县市政府有开会。

0: 对啦，就他那个缺额是不断的浮动，在有的会临时又请假等等，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掌握当中，也在协助，也建立了平台能够把那个讯息公告出来。
1: 教育部也表示，部分学校除了持续招募人力，也同步安排校内教师、跨校合聘教师及退休教师等人力支援。教育部也协助补助跨校合聘教师的交通费，实际支持地方与学校新学期各项课务顺利衔接。今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承传你好。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由于低压带里面的一个低气压逐渐靠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地区的降雨都越来越明显，那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目前的话，在高屏地区都已经有出现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普遍都还是有局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会开始增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会增多，属于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部地区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话，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段会偏向在中午过后。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所以明天的话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集中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午后的话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南部高温大约31度，其他地区在33到34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请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明天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注意。那至于原先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新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的话会先以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海面这边前进，预计下周的话会接近到琉球海面，那之后的话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点，那这几天请多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预报。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朱二三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施工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5: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4: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5: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等你考上驾照。

0: 好，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那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特别是从那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五甲系统这一段都是沿线车子比较多哦，尤其是在陆竹到高科的路段，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而已。

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左营端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特别是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有一个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它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0公里到236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斗南之后的内线，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那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南公路，从高架桥到水管路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那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水管路和中正路400巷的巷口，这边是有淹水的情形，还有在仁武的凤仁路，从水管路到成功路这一段也是都有多处积水哦。那目前现场啊是有抽水车正在进行这个排水的作业。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和重惠街，以及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新发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这边，现在是有进行道路封闭，那就是要麻烦做好改道的准备。是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南175线虎山道路过水桥这边，现在是有封闭的作业。还有一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也是在台南市，它是在中西区的西门路和五妃街街口，以及西门路和健康路和永福路路口这边的交通号志，都是因为有跳电的情形，所以导致灯号不亮。那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都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在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5: 嗯，
4: 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8。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陆竹到高科路段，还有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而已。

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还有在台88线的西行大寮交流道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1号北上，都是有呈现车多拥塞。那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准备要衔接台22线的联络道的出入口，现在都是有呈现车多拥塞排队的情形。有2起市区的交通事故发生，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4维4路7号靠近中华四路，还有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238号靠近华夏路，以及在冈山区的前锋路和和华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如果现在是塞在车阵当中的听众朋友，也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也提醒大家，下雨天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会跟着下降，那车辆就是会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哦。也提醒大家，雨天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放慢车速，不要急刹然后突然的转向，以免会造成车辆的失控。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吕海妮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七夕情人节的由来，不过啊，今天的农历七月七号其实除了七夕之外，就是也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哦。古代的七夕啊，其实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它是叫做乞巧节，就是在说古代的女子会在这一天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然后拥有精巧的手艺，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穿针织布的这些活动，那就是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说啊，其实七夕啊，它是一个融合了爱情、祈愿还有传统文化的节日。那就是到了现代，七夕就是还有一个浪漫的意义啦，就是会是许多人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日子。那就是在今天，不管你是要和另外一半约会，还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或是单身一个人自在的过节，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也别忘了要好好的爱自己哟。那持续提醒大家，目前比较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是在高雄市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的东向，准备要转往国道一号南下，这边现在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燕巢区的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准备要衔接台22线的联络道，出入口也都是车多拥塞。在台88线的西行大寮交流道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的北上，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那等等的五点会来对时，然后五点完收听完全台路况会诊之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缠绵。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颗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 28.8 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抛锚车。五羊高架北上 52.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56.9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4: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5: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

0: 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0: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0: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当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
1: 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0: 的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那目前国道上是有蛮塞车的情形哦，特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主道高科路段，这边的时速是在20公里以下。那如果是卡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也还是有几个路段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是在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道左营端，还有在国道1号的北上瑞荣路到高雄，这一边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啦，我想大家应该是因为受到这场大雨的影响，所以才导致现在外头的车子都是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那也要提醒大家，下雨天的视线不佳，路面也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是会跟着下降，这样车子就是会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那就要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也记得检查一下你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了吗？要记得不只要打开车灯，还要放慢车速，不要急刹或是急速的突然转向，都不然这样都是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的哦。下雨天也要特别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跟车太近，要预留足够的反应还有刹车的距离。那在台88线的西行大寮交流道到五甲系统，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出口，这边现在也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还有在燕巢区的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准备衔接台22线的联络道出入口也都是车多，以及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东向准备要接往国道1号南下，也是有呈现车多拥塞排队的情形。

那在高雄市区目前也是有几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哦，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303号前，也就是靠近铁道一街，这里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往南靠近大顺一路，这边是有发生了3台车的交通事故。那由于有一部啊，它是比较宽的连接车，那它现在目前是占用全线的汽车道，也导致后方回堵哦。这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南靠近大顺一路，有发生了3台车的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全线的汽车道，有造成后方回堵。那原先在台南市的西门路和五妃街口以及西门路和健康路口和永福路口，原先说是有跳电耗制不亮的情形，那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了，耗制灯也都恢复正常了。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路段这边的话，是呈现车子非常拥塞，大概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塞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您辛苦了。

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道左营端，以及在台88线大寮到五甲系统这个路段，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林雅区的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道路，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还有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往南靠近大顺一路这边，现在是有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事故。那由于因为发生事故的车辆是比较宽的那种连接车，那它现在目前占用的是全线的汽车道，也就会造成后方因为无法通过而回堵。这是发生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南靠近大顺一路这边，有发生了三台车的事故，目前是无法通行，有造成后方车辆回堵。目前也还有一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是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东向，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这边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提醒大家，下雨天的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跟着下降，车辆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那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还有一个故障车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365公里，也就是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十号这边的外路间，说是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那经过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还有一个施工工程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公里到317公里，也就是靠近台南系统这边的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正在进行的是护栏拆除的工程，那就是大家要行经这边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哦。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芦竹区的高科联络道东向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的北上，现在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拥塞。来帮大家更新一个资讯哦，刚刚原先说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往南靠近大顺一路这边啊，刚刚原本说是有事故的发生，但刚刚搞错了，它是有就是有三台比较车身比较宽的连接车就是行驶在这边，也是因为就是连接车是有载货物的情形，就是目前现在

他们是行驶在这边，因为他们行驶比较，就是他们在的车身比较宽的关系，所以就是导致后方无法超车，所以后面也就是有回堵的情况。还有两个施工工程更新给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10公里到312公里之间，靠近白河的外线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23公里到321公里之间，也就是柳营路段这里的外线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25，等等的5:30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继续回来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车上更查获了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样的毒咖啡包，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南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南子分局南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人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 K 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3: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的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5: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3: 员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旗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赖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868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这是诈骗，保住了金钱。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6: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指示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捷运高雄车站发生电梯故障，6个人受困约1个多钟头，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在闷热的电梯当中饱受惊吓。高雄捷运公司深感抱歉，立即检修

0: 查明原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六名旅客十八号晚间八点半左右搭乘高雄捷运 R11 车站电梯，由地下二层往地下一层移动时，电梯突然停了下来。期间虽然有站务人员和电梯厂商前来，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修复，在电梯待了一个多钟头才脱困。高雄捷运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为安全机制启动，电梯刹车锁死，没有办法移动。
2: 高雄捷运公司立刻通知维修人员以及电梯厂商赶地现场，但是仍无法修复。故障期间，站务人员透过打开电梯门安抚旅客，并递送饮用水，让电梯有较好之通风。因电梯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大约晚上9:58时，电梯承商由维修孔进入电梯内，在确认电梯车厢锁定不再移动的安全前提下，于电梯车厢内架设梯子供旅客从电梯缝中爬出。
1: 六名旅客虽受惊吓，所幸没有受伤。高捷公司对于电梯困人事件深感抱歉，已责成电梯厂商进行紧急维修，在还没有查明故障原因之前，该电梯将暂停使用。高捷公司也将精进维修保养 SOP，以确保相关情势不再发生，以为旅客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今天表扬210位特优及资深里长，市长陈其迈亲自颁奖，感谢里长们常年站在第一线，从防灾防疫到照顾长辈，反映民情，守护地方大小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共有91位特优里长，119位资深里长获奖，其中鼓山区前锋里卢明慧里长服务长达43年，是全场之冠。另外还有85岁的里长依旧坚守岗位，也有29岁的年轻里长投入基层，展现不同世代的服务热情。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咱高雄不管是这几年治水也好，还是说咱大大这项的建设商业的转型，咱里长都欢迎咱市政推动上届重要条仔工，所以而且我这两天来也非常的感念咱里长大家对咱推动市政的贡献。
0: 民政局表示，未来会持续强化基层服务体系，和里长们携手合作，把市政落实到社区每个角落，共同打造更宜居、更温暖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污水建设再传捷报，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办理114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考核评鉴，高雄市一口气拿下了全国优等奖以及直辖市组的表现杰出奖，双重肯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水利局强调，这不只是污水下水道建设的成果，更是高雄推动再生水与近邻转型的重要一步。目前高雄已经设置七座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线总长达1960公里，用户污水接管普及率超过50%。其中奇美污水厂今年更达成碳中和，成为全国首座碳中和示范污水厂。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水利局不只是持续提升污水接管及处理效能，更进一步把污水处理转化为稳定的再生水资源。目前凤山及里海水资源中心每天可供应8.3万吨再生水，未来全市更可提升到每天22万吨的再生水提供量。
0: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提升污水接管率，扩大再生水利用，同时透过节能、绿能降低污水处理碳排，让污水建设兼顾环境改善、产业用水与近邻发展。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6: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24度，白天高温约34-35度。明天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天气变得不稳定，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低温约26-27度，高温约31-33度。未降雨时感觉有些闷热，

0: 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41。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 那我们现在先来关心到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我们有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慧馨。慧馨你好。
1: Mandy 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区我们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七贤一路交叉路口、七贤一路民族二路交叉路口、小港区乐利路永顺街交叉路口、林园区在西周一路七号前面靠近工业一路，以及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21号前面靠近冈山北路二巷，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今天下午呢下起大雨哦，雨中行车请您多加的小心，拉长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在陆竹区高科联络到东向要转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缓慢，冈山区介寿东路以及冈燕路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在燕巢区安昭路冈山交流道下方的路段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在过了高架桥之后一路往水管路沿线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而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入口的周边路段呢是车多的，南阳路南子高架桥往凤南路方向，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都排队不好走，而在左营区国石下方以及周边路段呢，目前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都是车多不好走，国石下方大中路沿线的车流量相当的大，目前尤其是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大中一路往西从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会比较大比较难走，而目前在民族一路到民族二路呢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博爱路上从巨蛋前面到同盟路之间以及中华三路建国路到民生路之间南北双向也都是车辆比较多比较难走，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路地下道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车辆非常的多，而在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西向下凤山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的汉泉上线。汉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海岸路三段与立贤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民生路二段与金华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1: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1: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三五七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引用。

0: 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再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有请罗安上线。罗安你好。
3: Mandy 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2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国仁医院前以及屏东市的广东与博爱路口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视线道看到闪光红灯号字，红色八边形中间有白色的停字停车在开标志，或是路面白色的停字时，请记住速度降为零，停车观察，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开车。干线道遇到闪光黄灯也别大意，路口前减速慢行，五号之路口停让才是王道。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罗安。

0: 最后我们要来关心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怡婷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2.1 公里，也就是在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减速车道，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7公里，也就是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就是在最外线的第四跟第五车道，都是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盘的灌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麻豆沿线，一直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国英南下的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冈山

0: 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后方车友是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北上从高雄瑞荣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地方，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中正瑞荣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从国十西向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友目前已经大排超往到主线车道上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怡婷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在台88线的西行 11.6 公里到 11.4 公里，也就是万大桥这边的全线车道说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然后也感谢很多人有打来金广跟我们通报这个消息，那就是行驶在台88线西行 11.6 公里到 11.4 公里万大桥这边的全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散落。那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北路靠近裕德街，还有在公园西路靠近金钟路，以及在冈榕路和冈榕路五巷都有发生交通事故。在小港区的丹山一路土方厂前，以及在沿海三路和中立街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发生，以及在左营区的龙城三街53号靠近荣总路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等等的六点会来对时，然后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会再回来下班 Let's go。 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8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外线及外路间，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桃园，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82.1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先前在减速车道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1公里，过雾峰的外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91公里，南埔前有落石，台61线北上173.9公里，在阳错出口匝道外线及外路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台88线往西11.6到11.4公里，万大桥上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

0: 白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4: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3: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4: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3: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4: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5: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那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还是有一些的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还有一个地方是呈现更塞车的情形，它是在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这边的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那如果是行经在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在台88线的西行11.6公里到11.4公里，也就是万大桥的路段，全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散落。然后也很感谢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打来警广跟我们反映这个路况。那也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10号的东向7.5公里，过了仁武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一把雨伞在这里，而且它还是呈现打开的状态，那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前镇区有发生了3起交通事故，他们分别是在中华五路的930

39巷巷口靠近金拱桥，以及在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瑞北路111巷口靠近康宁街，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提醒大家，下雨天的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是会跟着下降，那车辆就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那就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更提高警觉，然后也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开启了吗？下雨天要记得打开车头灯，放慢车速哦。

不过啊，就在刚刚音乐声当中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路口，是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它目前占用的是路口匝道。

西行人五路口有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7.5 公里过了人五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一把雨伞在这里，而且还是呈现打开的状态。在台88线的西行 11.6 公里到 11.4 公里之间，也就是万大桥的路段，全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散落。那行经这几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

那这边是有一个公车的讯息啦，是高雄市的11号公车，那它是因为现在有受到一个那个佛堂改建的施工影响，那原本是在汉神百货站往瑞丰站的这个方向啊，它从即日起就是有设置了另外一个临时站，是在成功一路的239-2号前。那所以就是如果有要搭乘这班公车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是要先事前先上网搜寻一下它这个临时站在哪里哦。

那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嘛，那我们就再来多多听听几首情人节的歌曲。这首是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我觉得这首歌好像都是婚礼必备的主题曲，每次去参加婚礼一定都会听到这一首歌。

原先在国道10号西行仁武路口有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咯。还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在台88线的西行11.6公里到11.4公里，也就是万大桥的路段，这边的全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散落，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也就是从南子高架桥下方到高铁路，现在这边都是有呈现车多拥塞的情形。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南，过了建军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也是车多拥塞。

那在市区目前也是有机器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在苓雅区的忠孝二路49号前，靠近永康街，还有在前镇区的翠亨南路231号前，以及在紫观区的大社北路26号前，靠近大社北路二巷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报，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渝民的《爱你一万年》。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27。那等等的6:30会来收听景广的晚间新闻。那新闻过后会来交棒给杨淳。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西过了建军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男子高架桥下方到高铁路这边，现在都是有呈现车多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小港区的中安路和高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中正四路和南台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因为下雨天呢，视线比较不好，路面湿滑，轮胎的抓地力也是跟着降低，车辆容易发生漂移的情形哦。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务必要提高警觉。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七夕嘛，那不管你今天是和另外一半约会，还是和朋友一起吃饭，或是说单身的一个人自在的过节，那就是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好好珍惜爱你的人，然后也别忘了好好的要爱自己哦。那现在时间是6:29，等等会来收听景广的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会交给7:会交给杨纯的乐咖事务所。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薪4000元。青台沙德尔生成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陈怡琳的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2: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1: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原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仍待观察。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北部宜兰及花莲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
4: 预报员张成传表示，
3: 周四周五中南部迎风面及台东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其他地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周末随着低气压移到北部海面，降雨热区扩大到整个中南部及台东，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
5: 那至于早上位于关岛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形成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未来的路径会比较以先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下周的话会来到琉球以东附近海面这一带。那未来的路径的话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它是不是会直接持续往东，或者是在东进的过程当中北转往日韩这边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后续的话整个路径的差异性还是相当的大。
3: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约34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另外，受西南风影响，周五、周六西南部、东南部沿海及澎湖容易有长浪，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之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之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20%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7: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6: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重跌近5%，韩股早盘熔断，台股开

0: 低下跌近千点，中场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失守45,000点。有书院的报道。
1: 美债殖利率创下波段新高，资金风险意识快速升温，而美伊停火协议进度停滞，也让市场对通膨疑虑加剧。科技股和半导体成为资金提款重灾区，卖压一路蔓延到亚股，日韩股市同步大幅开低，也直接冲击台股，一开盘卖压就快速涌出，加上台指期结算影响，电子全指股面临压低结算，中小型电子股同样出现明显调节压力。分析师江庆才表示，大盘回到46,000之后，上方套牢压力大增，不过从量价关系来看，多头格局不变。
2: 你要突破这一个压力点，成交量预估至少要1.3兆到1.5兆之间，才有办法突破46,000这边来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但是回档量缩也可以代表往下杀的力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格局。上档量增，回档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所以下跌的过程，量缩是好事情。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回测季线支撑，这次回档可视为技术面打底。从近期公布的财报来看，台股基本面相当稳固，若指数能在季线附近止稳，并让筹码沉淀，将有利于展开新一波攻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诸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4: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2014年七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澳门商人陈荣炼涉及不法被捕入狱，透过妻子安以轩提炼在台湾账户存款被拒后打官司，要求银行返还，不过高院认为市政族人这笔钱涉及洗钱，拒绝返还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吕明宗报道。
5: 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前德进集团负责人陈荣炼，因在澳门不法经营赌博集团，并将犯罪所得洗钱到境外，被澳门法院以加重清理黑钱等罪判刑13年入狱，还连带处以75亿的罚金。6年前，他曾在台湾的银行开立外币账户，至今仍有近2亿元存款。他委由妻子提款被拒绝之后，打民事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寄托物。台北地院审理时，银行主张陈荣炼因涉及赌博洗钱等罪被判刑，账户存款有涉及洗钱犯罪疑虑。由于他并没有提出合理说明，银行才依洗钱防治法等规定暂时禁止提领。一审法院也根据澳门法院判决认为，陈荣炼不法收益混入正当利益之后，曾经转入中国的账户，台湾的银行账户也收过中国账户的相关款项，银行合理怀疑账户涉及洗钱而暂时停止交易有所凭据，判决陈荣炼败诉。陈荣炼不服，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同原审见解予以驳回，同样在判决陈荣炼败诉，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旗山区一名女子误信假冒中华电信客服来电，被对方引导落入假检警诈骗圈套，差点把140万元的保单解约，所幸警营联手劝阻，及时保住辛苦积蓄。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建国派出所员紧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赶往，发现陈姓女子是接获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来电，说她欠了9000元的电信费，还涉及诈欺案件，然后就把电话转接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员

0: 境。建国派出所许正义所长说，
1: 对方在要求陈女加入指定赖账号，透过视讯通话套取身份及财务资料，甚至以资产涉案、需上缴台北地检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处分名下财产。陈女信以为真，遂前往银行准备解除名下美元储蓄型保单并提领现金，所幸金融机构客服人员察觉陈女办理业务时神情及说辞有异，立即提高警觉并通报警方。
0: 原警耐心解说，这是常见的假冒中华电信客服和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陈姓女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解约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保住约新台币140多万元。岐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应立即挂断，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或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电影《大梦》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吴依妮的报道。
3: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梦》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4: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梦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梦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3: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七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梦，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四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在嘉义县举办教师干部训练营，聚焦 AI 科技、近邻转型、职场霸凌防治及教师申诉等议题。嘉义县教育处也分享提升教师权益及优化教育环境措施。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政府表示，面对禁止体罚、少子化及人工智慧发展等教育环境变化，只要是对学生有益的政策，就应该勇于坚持，持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县府持续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从降低幼儿园师生比、控制国中小班级人数，到扩充学校行政人力，全力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6: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是对我们教育现场，尤其是老师，减缓他的一个行政负担跟教学负担。譬如说我们这个幼幼班的比例，整个全国是1:8，我们率先降到1:5。在幼幼班2到3岁这个部分，很多的家长都有感受到。
5: 教育处表示，面对科技以及教育环境快速变迁，也持续与教师团体沟通合作，营造友善安全的教育职场，保障教师劳动权益，也让第一线的教师能够安心地投入教育工作。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鹿竹，王田到南屯，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内坜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

0: 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栈，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长绿，且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关闭。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国道十号西向6.5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有淑妍的报道。
3: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4: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5: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4: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许姓军人网路劫持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着许姓男子无前科，愤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林宇晨的报道。
7: 喜娟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立佩说：
8: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
9: 是已经
8: 来贡献嘛？
9: 对对，也完成、这个。
8: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9: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0: 一起来发。
1: 这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王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74岁木姓男子无照驾驶行经新北市三峡区，由于他过去就曾因无照遭警方送办，本次载驾车上路仍被同一名交通分队员警盯上，还发现车内四名泰国籍逾期停留，全案后续将依规定处办。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交通分队警员周彦学执行取缔勤务，眼见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原本车窗敞开，见到巡逻机车便立即紧闭车窗。警方直觉有异，鸣笛示意该车停车受检，经拦停后确认74岁木姓男子为日前才刚遭逮的无照驾驶，且车上还有四名非法停留的泰国籍人士。
4: 你车子给我锁起来，你如果让他们跑你就知道哦，我办过你。你们哪里的？泰国。证件出示一下。
3: 分队长林子君指出，车内三男一女都持有观光签入境台湾，并有跳机后在台从事非法工作情形，
5: 全案询问后依法移送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侦办。
3: 据了解，侦破本案的警员周彦学日前才因为执勤过于认真，遭民众在多张发票上写下诅咒字句，引发网友以及媒体关注。三峡分局表示，周元并未因此影响执勤士气，仍积极查缉不法，持续守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东县昨天发生死亡车祸，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返家时，疑似车辆爆冲撞破住家围墙，再冲下边坡，驾驶当场被抛出车外，没有呼吸心跳。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陆清明表示，初步调查，这名年约70岁的林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儿子从医院返回卑南乡富源村住家，在家门口不明原因车辆爆冲，撞破了自家围墙，车子又失控撞向一旁边坡翻覆，驾驶喷飞车外，头部受创，当场无生命迹象，儿子意识清楚，受困车内，打电话报警求助。
7: 车辆不明原因爆冲发生事故，冲撞自宅外厕所，翻覆自宅前坡地，造成林男当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6: 警方呼吁
7: 民众出门前应确实检查车辆状况，确认刹车、轮胎及各项安全设备正常后再行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6: 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引发国际舆论。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8: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9: 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8: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求职网针对上班族职场恋曲进行调查，有超过六成上班族曾经谈过职场恋情，其中更有超过七成低调进行，担心成为公司同仁八卦的对象或被认为公私不分。李奕晨的报道。
10: 针对上班族的七夕过节计划，求职网调查指出，77.8%确定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平均预算落在6558元，略高于去年，增幅为4.2%。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提醒，庆祝情人节在兼顾所得状况下，量力而为即可，心意其实更重要。
11: 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上班族，其实省下一些庆祝

0: 机器的开销，将钱存下来，一块替未来的结婚基金努力。至于已婚族奋斗的目标，还有买房基金、子女养育基金，因此在欢度情人节送礼时，兼顾所得情况下，量力而为即可。
1: 调查也发现，不少上班族忙于工作，导致约会迟到或临时取消的情形很常见。80.3%曾经因为工作约会迟到，53.6%则表示曾经因公务临时取消约会。此外，针对职场恋情，32.1%的公司表示没有明文禁止，但立场偏向不鼓励，甚至还有8.7%的企业透露明文规定禁止职场恋情。调查显示，选择主动公开职场恋情的上班族只占29.1%。杨松斌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私害公。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华山基金会2026爱老人明星公益棒球赛将于9月12日在斗六棒球场热血开打，希望成为守护失智、失能、失依长辈的重要支柱。施新凯的报道。
3: 长期深入社区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及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在云林县内已经服务将近1600位的长辈。明星公益棒球赛也持续举办8年，9月12日将在斗六棒球场登场，一张门票只要200元。除了能够支持照顾孤老服务，每卖出7张票就能够提供一位独居长者1个月的服务经费。华山基金会云林站长杨淑婷说：“
4: 很感谢所有的单位，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艺人球员。”都是无私，没有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云林的孤老守护在地的服务经费，也因为有他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促成了每一年这样子精彩的表演跟活动，也希望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华山一起爱老人。
3: 艺人许孝顺说：“
5: 相信呢，这很多小朋友已经呢，他从小学6年级看到现在，也许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做，我们继续在做，爱是一种永远的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呢，在呢这个9月12日那一天，一起走进棒球场。你的200块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需要的爱。”
3: 华山基金会表示，这次的明星公益棒球赛，除了可以观赏艺人精彩棒球赛事，现场也规划亲子闯关、造型铺满竞赛及爱心义卖等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西行6.5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台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一路到中立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哟。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北上莺歌系统到大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台中到大雅，王田到南屯。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宜路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路段走走停停的。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鹿竹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台76线东向的19公里普兴匝道路口，这里外线车道路间有水泥车抛锚停放。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3: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的张刚于中医师。他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那在这个比较特殊的节日，我们非常感谢阿公阿嬷，我们家里的长辈对我们这些晚辈的照顾。在祖父母节，我们更要关心家里的长辈，去觉得说。

0: 问他最近比如说胃口啦，还有吃东西的状况怎么样。那会提到吃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长辈最常见的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肌肉量不足，就是所谓肌少症，那第二个是三高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都跟我们的饮食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除了长辈平常有服用药物之外啊，也是要刻意的去做一些饮食的调整与补充。哦，那如果说我发现家里的长辈有一些吃不下，我稍微吃多一点，肠胃就不舒服，那记得不管用任何方式，先把我们的肠胃先调整好。那肠胃已经比较 OK 了，吃的胃口啊这些都还不错的话，那平常的蛋白质原型食物的部分，像比如说鸡蛋啦、豆腐啦，如果说吃素的话可以以这两个为主，或是豆类。那如果说没有饮食禁忌的部分，当然鸡胸肉、白肉的部分可以尽量多食用。另外在吃完东西之后，我们还是需要靠我们肌肉的一些阻力运动去刺激我们的肌肉生长。那很多长辈都会说，其实我平常都有去公园走路啊、散步这些，但其实他走路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办法取代阻力运动。那我们那么强调肌肉量的原因，是因为肌肉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的长辈的已经慢慢在退化的关节啊的保护，还有我们的本体感觉促进，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因为长辈如果一跌倒的话，其实后续的不管是肌少症的加重的速度，然后以及恢复的速度，其实都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不管是我们的家里的晚辈、年轻人，还是我们的阿公阿嬷，那希望阿公阿嬷不管是在祖父母节，还是平常的生活，都能够健健康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9号，也是七夕情人节哦。先祝所有全天下的有情人们都能够终成眷属之外，跟你们说声七夕情人节快乐。好，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呢，牛郎跟织女他们再次相会了，让今天的天气呢就开始，我们在迎接这个织女呢喜极而泣的泪水哦。今天是有下雨的状况啦，所以在行车方面的话，真的有蛮多车辆呢，现在目前还在处于一个车阵当中的。所以现在先来快速浏览一下，不过呢先讲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事故。刚好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365.8公里处。所以正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中正之后啊，要靠近到高雄九如入口之前，这边地方的外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而另外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车流的部分来留意哦，目前还是呈现橘色或红色灯号的，是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甚至到大湾这边，也许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关系，导致还在缓解车潮。所以利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也帮我们特别留意好安全车距了。

持续一样再关注一下国道一号车流的部分，在国一的北上从高科到鹿竹，南下的话则是从高科到冈山，沿路呢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十号的话呢，在西行方向，就在刚刚稍早的时候，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这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哦。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在过了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还是有维持车多，以及在顶金跟左营端这边双向马西哥昂弟弟哦。除此之外，有看到呢，还是一样呈现是橘色灯号地方，在台八八，台八八西行方向就在过了大寮往凤山，再到五甲系统要持续往国一北上的车流，或者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您的车速哈，这边车流量还是相当大了一点点哦。另外在高雄市区，刚刚稍早有接获到了在前镇区的一星一路跟瑞隆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这些地方呢都有接获到最新的事故，那也麻烦要经过这里的话，还是遇到车多路段，安全车距保持好之外，现在目前呢外头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的，或者地面上比较湿滑，要多加留意您的行车安全。杨纯就在警广空中关心你啦。

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 Hey Baby 你是我的，想说在情人节呢还是要播放一些甜蜜的歌曲、哦、跟你分享在空中这一份浪漫了。晚上7:15再次来跟你分享，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在过了中正之后留意一起交通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外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365

1.8公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来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一样再麻烦呢，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啊，

个很凄美浪漫的爱情哦。所以他们今天这么难得的见面，也让天空下起了雨了，可以感受到这个织女呢幸福的那种氛围吧，那种眼泪的泪水。不过在古代的话，七夕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叫做呢乞巧节。就是在古代的农耕社会当中，这一天呢也是女孩子们向这个织女星来祈求智慧，跟祈求自己哦，希望能够有一双非常巧的巧手，不管是针织啊，还是说呢各种的一些生活手艺的一个日子。所以说七夕本质上啦，不只是关于像是浪漫的爱情，更是对于自我才华也好，还是说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热切的追求跟期盼吧。那如果从古代这边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哦，拉回到现代的我们的话，其实过七夕情人节的方式真的好几种，而且是上千种都有。有人是会精心准备烛光晚餐啦，还是说呢送上鲜花或是礼物，但也有人觉得说其实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很日常，比方说一起去做个手做晚餐也好，还是有人觉得其实在同一个空间，虽然说没有互相说话，静静的陪伴就是最浪漫的事情了。

0: 听到是来自潘嘉丽所翻唱跟翻完的这首作品，叫做《情人》。好的，晚上7:21了。其实每次节目当中呢，一开头都会进行连线嘛，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关系哦，刚刚呢也稍微先会诊了一下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一对怡婷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怡婷你好玩哦。
1: 杨春晚，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讯息，我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哦，在府外车道，也就是在最外线的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正在等待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6.5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还是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中。不过目前哦，在刚刚在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65.8公里，这起事故目前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北上的315.2公里到312.9公里，也就是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5到321.8公里，也就是在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是有地盘灌浆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过路组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地方，以及在国营南下过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高雄九路的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365.8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目前要往九路的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六龙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感谢一下呢怡婷所提供给大家目前在最新的一个状况跟消息哦。那怡婷在今天的话，现在你是有那个有另外一半的情况吗？我说你啊。你现在是有另外一半还是结婚了吗？还是
1: 没有，
0: 因为我想说在这个今天七夕情人节嘛，对不对？然后我印象当中我们都是很喜欢燕姿的
1: 啊，是，
0: 对，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你。
1: 没关系，有没有另外不重要，燕姿比较重要。
0: 没错没错，这首歌也很应景啦。七夕情人节要跟你说声七夕快乐之外，送上燕姿的《我要的幸福》送给你哦。
1: 谢谢，
0: 好，拜拜。好，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了，送上我跟怡婷的爱，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幸福啦。

希望正在收听景广的你，在这条路上有我们的陪伴呢，能够走往更幸福的道路了。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那就在这个幸福的歌声当中，两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的阜外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可能还是有稍微回堵到了高速公路下方这边周围哦。这边的朋友辛苦了。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就在过了仁武之后的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刚已经接获到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跟通过。还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资讯，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稍早打电话来提供哦，更正一下呢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了。那也麻烦待会在七点半的时候呢，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的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龙到穹顶剧场和文博会的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月到11月还有多场的国家级展会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线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

0: 是晴空记。
1: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记啊。他们希望晴空记在各位努力之下，让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0: 文化部表示，晴空记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六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长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记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卢姓男子涉犯多起毒品和枪炮案件，为了躲避入监服刑，带着陈姓女友四处藏匿。案经新北市淡水警分局布线侦查，掌握卢贤藏身的基隆租屋处，集结15名警力，全副武装前往，顺利将人制服送办。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日前接获情资，53岁卢姓通缉犯因为涉犯多起毒品以及枪炮案件被判刑9年。为了躲避入监服刑，他和51岁陈姓女友四处躲藏，甚至刻意和家人朋友断联。警方掌握卢姓犯嫌近期常出没在基隆地区，且以毒品分装为生。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卢姓犯嫌警觉心高，且疑似持有枪械，警方全副武装持盾牌进入屋内，趁卢姓犯嫌熟睡时以强力手电筒照射，成功将卢姓犯嫌及陈姓女子押至逮捕。
4: 现场起获毒品海洛因、毒品分装器具、54刀等相关证物，那全案侦讯后移送相关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卢姓犯嫌在111年6月曾因为误认仇家跟踪，持枪朝对方车辆射击，警方在短短8个小时就将他逮捕。如今卢姓犯嫌为了躲避多年刑期，再度四处藏匿，最终仍难逃警方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老先生擅自开垦山坡地被裁罚并限期改善，他涉嫌为了复产能过关向巡查人员塞红包申请请喝凉水，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将老先生起诉。吕明宗报道。
5: 现年75岁的高姓男子2年前未经同意擅自开挖自己名下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山坡地，农业局巡查人员获报前往会勘调查，认定违规事实明确，依违反水土保持法裁罚了6万元，并要求老先生限期完成整修改善。几个月后，农业局人员再次前往现场复查，老先生为了避免后续还要跑许多繁琐的流程，也担心会被再处罚，希望事情到此为止，当场突然拿出装有6000元的信封塞给巡查人员，还笑笑地表示要请巡查人员喝个凉水。巡查人员见状当场拒绝，并向上呈报举发，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农业局负责巡查的约雇人员属于依法令服务地方自治团体，具有法定职务权限的公务员，认定老先生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依法将他提起公诉，最终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及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3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妈咪，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事。

0: 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0: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哦。宝
5: 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也好，或者是呢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呢陪你这三个小时，从7点一路到晚上10点钟。南部地区车流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没有缓解车潮的地方哦，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呈现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尤其是西行方向哦，从顶金这边要往左营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另外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的话呢，有这个林雅区的中山二路在靠近四维四路，以及在前镇区两个地方，一个在翠亨北路靠近翠村街，还有在凯旋四路靠近翠和街的地方。至于在左营区的荣德街在靠近荣光街这里，还有小港区的新丰街靠近安和街的地方哦，其实基本上呢都几乎在这个巷弄之间，所以麻烦呢在利用道路上面的朋友多加留意一下，经过路口的时候记得慢看停了齁，然后甚至呢假如说是行人的话也要记得停看停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另外在进行娱乐消息之前的话，还有两个地方在施工，如果你正开在国道三号北上，就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以及呢要往柳营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外线车道这地方都有施工在进行。今天要分享到的第一则消息呢，是来自世界女团，就 BLACKPINK， 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嘛，迎接出道第10周年。在这么样的大日子哦，应该全体都是非常非常开心来欢庆这个时刻，但却因为呢

各种的杂音啊，让很多的粉丝们感到还蛮遗憾跟失落的。所以就看到成员 Jenny 的话，特别在这个官方社群平台当中哦 ，po 了一长篇的长文，就对于说十周年当天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跟所有的粉丝们沟通，感到是非常难过。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当中把心里的话给说清楚了。因为文章里面他非常感性的表示，过去十年因为真的有粉丝们的喜爱，才能够让他们在无法拥有这些无法复制的珍贵时光跟成长。所以面对这一次的风波，他也非常坦言的成熟的表示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地方，就只能跟大家说声 sorry 跟抱歉了。不过 Jenny 她也非常的强调说啊，粉丝们一直都是 BLACKPINK 他们最大的祝福跟爱，所以希望把这十年来最深最深的感谢，希望都可以传达到每一位支持他们的人了。

听到是来自 Jenny 的作品，晚上7:44。再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呢，是来自康康哦，综艺天王康康日前登上了游轮去举办他的演唱会。那去到游轮的话呢，特别带着他的老婆跟他的儿女一起同行，所以等于说是一边工作一边享受天伦之乐啦。那康康一开场呢，就带来非常经典的歌，很多人都会唱哈、哦，林记啊，大起来，还有像是快乐鸟日子，哇，唱这两首歌的时候，现场几乎变成是万人大合唱哎。而除了唱歌之外，然后康康也有秀出他的招牌模仿秀，比方说呢，接连模仿了林峰，还有呢齐秦啊、伍佰跟刘德华。明年其实也是康康要满60岁了，然后他也透露说，目前正在积极的争取哈、哦，要唱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跟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档期，希望能够在两地，然后各办一场非常大型的演唱会，希望可以跟歌迷再次见面了。其实在舞台上你真的可以看到呢，康哥他宝刀未老，而且像是笑料百出，真的很期待他明年60岁的巡回演出、欸、以前他有一首歌叫冰变、哦、也是很多人呢很喜欢听，然后今天的话呢要播放另外一首歌叫做又见冰变，来自康康。

听到的是来自康康的这首歌，叫做《又见兵变》。哇，我觉得每次听康康唱歌啊，康哥的歌声当中总是能够听到呢，其实有一些些故事，但有大部分的时间能够在他的歌声里面，比方说他用他比较像是那种说唱的方式来描绘出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每次他唱就能够去想象出那个画面，然后有些呢很逗趣很好笑哦。刚刚这首歌叫做《又见兵变》，那感谢一下呢，这边是李明服务队通知说，刚刚稍早提到在高雄前镇区的翠亨北路，在靠近翠村街的地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立信路的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其实今天8月19号的话呢，还有一个日子想说特别在这个段落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今天叫做世界摄影日。那你们知道摄影怎么来的吗？大家知道现在其实人手一机嘛，你想要随时拿着手机拍照，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跟方便。不过它是从哪一天开始被解锁有关于摄影这件事呢？这时间要先拉回到了1839年，也就是187年前哦。法国科学院正式宣布说这个影版摄影法的诞生，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哦，就是成功把稍纵即逝的光影永远留在了实体上面。所以在其实在诞生之后啦，在几个月之后的8月19号这一天，那法国政府就做了一个只能说非常的霸气，也改变了人

类历史的决定。他们宣布说要把这一项摄影的发明呢，就向全世界无偿的公开出去。他们不会申请专利，然后也没有谋取暴利，就是要让全人类能够透过镜头的世界去捕捉一些画面。因此这一年的话也被公认为叫做摄影发明年。那尤其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像现代啦，人手一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我们每天，有些人呢真的是每天都在拍照，比方说今天早餐啊、午餐、晚餐吃什么，好拍下来，还是说呢，在这个窗外看到太美的风景了，甚至是下班还是上下班的通勤的路上，看到可能有一只非常慵懒的小猫或小狗。其实重点好像也不是你拿了价值什么十几万的高级单眼还是很好的相机，其实还是在镜头呢，可能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一些平凡的小事，那一些画面都是非常珍贵的。而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透过你的眼睛，然后跟你的视角去分享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世界摄影日也提醒我们，生活从来不缺少所谓的美，而是缺少一双愿意停留、愿意按快门去感受的眼睛。

听到是来自那英所演唱的《长镜头》。利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这边跟顶金系统的双向部分出口，都还是可以看到呢，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要麻烦你跟车距离保持好了。

0: 晚上7:59了，待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咯。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来及时通报警广，待会见啦。
1: 换衣服跟我走，现在时间晚上8点，我是猎柔罗时峰，该不会吃饱了准备坐下看8点档了吧？换上喇叭裤，梳个飞机头，跟我回到巴林跳一下吧。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125公里过头屋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有小客车翻覆，请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西行11.7公里西屯三路段的中线伸缩缝损坏。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匝道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水泥车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王土城车速缓慢。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国三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的双向是不到60公里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雨路段特别要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梅雨季节到来，雨天开车骑车千万要小心哦。
1: 这我知道，天雨路滑，雨中行车要减速慢行，
0: 雨中行车要注意，雨停了更要注意。
1: 哎，为什么啊？
0: 因为路面还是湿的，车速一快，刹车距离增加，所以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很重要。
1: 我还知道轮胎胎纹要注意，该换就要换哦。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醒您，天雨路滑，雨中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路面积水可能发生水漂效应，严重可是会导致车辆失控打滑。雨停了更不能松懈，因为路面还有水分，加上雨停车速增快，会导致刹车距离增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很容易刹不住而追撞前车。另外胎纹不足也是很危险的，出门记得先检查轮胎，该换就要换，省钱不换胎，危险跟着来，雨停别放松，时时别忘保持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分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恩伶恩令。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是我们的祖父母节，我要来介绍我的夫妇，就是我们台湾族的奶奶的意思。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每一次小时候，我还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去山上看她，她跟我说来吃我们原住民的口香糖。结果他拿了一颗槟榔给我，我当下真的是吓一跳，当然我没有吃啦，对。然后我的夫妇很喜欢喝酒，小酌一杯，然后他喝醉了，他就会开始拉着我跟我一起跳舞。所以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疼我，甚至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土地赠予给我。他有非常多的孙女跟孙子，但是因为他对我的爱可能就比别人多哦，很骄傲，我非常感谢他，我会把他赠予我的这个土地，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会让他失望，我非常爱他，也很想念。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从7:00到10:00的话都在空中服务你哦。那目前有看到几个交通事故，比方说像在台南的话，永康区中正二街跟正南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在靠近新松路这里，松兴路这里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而至于在国道上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不过，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两个地方哦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像是在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的外线车道之外，也包含要往柳营方向这地方的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毕竟来到了七夕情人节嘛，对不对？要来想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说在谈恋爱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呢都默默经历过在恋爱当中所谓的甜蜜的负担。你觉得那个甜蜜的负担是什么呢？那待会跟你分享所谓的某一种甜蜜的负担哦。为你送上这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 Moby 所演唱的 Honey。

0: 这是来自 Moby 所演唱的 Honey 这首歌。其实呢，老实讲，我刚刚就想说算这个他总共唱了几句哦，大概是四小段吧，就这样一直重复了整首歌。所以你要学这首歌其实也算是蛮简单的。晚上8:12，那刚这边有看到施工厂商进行了齁，利用国道三号的南下的朋友，待会再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哦，都会进行相关的车道缩减。目前刚刚看了下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呢，没有意外应该就是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所以利用国三的南下朋友，待会再进入到中寮隧道前也帮我们先看一下呢旁边的 CMS 看板哦，前方的施工有封闭了哪个车道，然后呢帮我们提前的先做好改道的规划。所谓改道不是叫你真的绕道而行哦，而是说呢可以选择从内线车道这地方待会来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利用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七夕情人节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在谈恋爱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呢其实都默默经历过所谓的甜蜜的负担。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自己跟另一半在一起之后，你的体重呢就咻就像直升机一样就可能往上升了，而不知不觉呢就吹起了所谓叫做幸福肥哦。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到底吃什么怎么吃，背后隐藏着蛮有趣的一个爱情演化学哦。最近有营养师就引述了国际研究，就发现说伴侣之间的饮食习惯居然会跟着你们感情走到的阶段而有角色的大互换哦。比方说你可以回想一下，比方说刚认识的暧昧期或者是热恋期，女生可能为了吸引对方还是说要建立连结，所以通常非常容易被男生的饮食的喜好牵着走，或者是调换过来的。那如果是呢，可能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宵夜狂魔，还是说喜欢在半夜吃咸酥鸡啊卤味的话，女生往往可能有时候会顺应着就跟着一起吃，然后像炸物就直接变成是两个人固定约会的行程了。但是一旦感情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稳定期，那这一股影响力呢据说是会瞬间的大反转。这时候可能换成呢另外一半哦，为了展现比较体贴还是减少日常的摩擦，然后就会展现出非常强烈的生存本能。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哦，老婆开心日子就安心的概念。所以只要女生说想吃点清爽的沙拉还也好，还是说男生就要跟着一起吃草了。而女生呢如果想要吃点甜点哦，男生就要跟着呢热量爆表。不过有趣的是啊，这研究还发现了，只要一旦进入了所谓的育儿阶段比方说结婚之后嘛有小孩，那夫妻呢则是会互相的讨好，互相的模仿饮算是互相模仿饮食的这个现象据说就会瞬间消失。毕竟大家的饮食的决策呢通通变成了小孩要吃什么才有营养，所以才会完全的回归到了生活现实层面。其实既然两个人呢在一起互相影响是挡不住的一种自然现象，那不如就把这一股的爱情的影响力可以转化成了让彼此更加有健康的一个动力。像营养师就特别传授了四招哦，让大家在约会的同时还是既有保有所谓的仪式感，又不会让你的身材走样。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跟你分享哪四招啦。

听到的是来自马吉弟弟还非常非常小的时候跟李玖哲合作的《甜蜜蜜》，晚上8:19。如果在恋爱过程当中呢，有感受到真的是甜蜜的负担有变成是幸福肥的话，待会来分享营养师啦，有传授四招，让你在约会同时还是有仪式感，但是又不会让你的身材走样哦。因为我刚刚看到 CCTV 画面当中呢，这个厂商已经封闭了中外线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呢有封闭中外线两个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已哦。好，刚提到的四招的话，首先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招，叫做调整进食的顺序。其实不管是自己吃啦，又有分成像是顺序嘛，对不对？他说记得照着呢水肉菜饭果像这样的顺序来吃，先用蛋白质跟蔬菜填饱肚子之后呢，血糖才不会一下子飙得太高。而第二招是所谓的甜点啊，有些人呢他就说他甜点是另外一个味那所以甜点两个人分着吃也是很棒的。所以假如说约会啊，想要吃一点蛋糕甜点啊，没问题，你点一份呢，两个人一起分享那个热量哦，是直接砍半的，还能够增加互相喂食那种甜蜜感啊，哦，所以仪式感跟身材还是有通通照顾到。那再来第三点的是呢，宵夜拉开时间跟轻断食的补救。如果说你晚上真的很嘴馋哦，然后尽量呢在睡觉前的2到3个小时吃完那个东西。万一说前一天约会啦，你吃的东西太多了，你隔一天就可以用168的一个断食轻断食的方法来补救。比方说你前天晚上呢是8点吃完的，你就是隔天中午12点再吃你的第一餐。千万不要用那种很极端的方式来挨饿来惩罚自己齁。而最后一招的话也是蛮棒的一招，就是你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哦，然后两个人都蛮喜欢运动，当然最好啦。但是如果不喜欢运动的话，你也不要去逼别人说呢一定要去健身房。你不如找个两个人其实都算是那种乐在其中的活动。像周末的时候啊，一起打羽毛球，还是说骑单车，甚至是呢去户外去爬山走走。两个人互相

听到的是来自 Nick Jonas 的作品，叫做呢 Sweet to Me。你可能一直听到呢，这 sweet 这 sweet 其实呢是非常 sweet 很甜很甜的一首歌曲，跟你分享了来自尼克强纳斯。晚上8:26，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继续保持下去。不过现在外头呢，可能天气有些路段还是不良好的，要麻烦小心行车喽。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景广所有收听的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同样是来自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叫做 Bartender Angel。 晚上8点29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锦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以及分享今天的生日寿星有谁了，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美混血好手费柴德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精彩表现让台湾球迷为之疯狂。国发会今天表示，费柴德的就业金卡已经核准，后续将与运动部办理公开仪式，颁发就业金卡给费柴德。林宇晨的报道。
2: 喜之恩自2018年推出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及重入国许可四证合一的就业金卡，以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留在台湾。对于立委吕玉玲关注棒球好手费柴德申请就业金卡的进度，国发会副主委彭丽佩说：
3: 我们已经审核完了，但是
4: 希望他留台湾继续来为这个赛事来贡献嘛。
3: 对对，也完成、这个、
4: 那他有要获得就业金卡吗？
3: 有，那我们预计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由主委跟运动部
4: 所以
3: 一起来发。
2: 针对就业金卡在运动领域的数量偏少，运动部次长黄启煌表示，过去就业金卡是以运动员为主，现在已经陆续放宽，包括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等后勤团队也可申请，会努力接触更多的申请者。8月27号也会召开放宽资格研商会议，希望降低人才进入的门槛。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生鲜蔬果，50件产品中有15件农药材。

0: 韩流不符规定，其中台北韩式爱美酒店的皇宫菜更超出标准35倍。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秋宴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以及饮料店等场所贩售的生鲜蔬果， 50件抽验品中 有15件不合格， 其中包括兄弟大饭店的红辣椒、 City Super 复兴店的荔枝 都被验出杀虫剂超标。 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 也检出含杀虫剂 0.35ppm， 超过标准值 0.01ppm 的35倍。 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 经查证属 属实1违反3法第15条第3、第5款及同法第4、4条第3、第2款，处责业者6万到2亿元罚锾。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卫生局表示，其余不合格品项还包括香菜、白萝卜、芒果、榴莲、豇豆，这批不合格蔬果来源均属外县市，已经移请所辖卫生局进一步处理。同时通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相关规定，对违规农友进行停工及后续查验。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购买蔬果时，应该选择来源清楚、具有完整交易及产品资讯的业者，业者也应该保留产品交易凭证以及来源资料，以利发生问题时能够迅速追查其来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约1/3， 显示打诈宣传发挥成效。林孟平的报道。
3: 警方分析，7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占 38%， 其次是假投资占 9.6%。 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 22%，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说，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
4: 3.11亿， 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 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A小姐在记者会现身说法，
3: 她加入LINE投资群组， 陆续被骗了2100万。A小姐与警方联手逮捕2名车手， 但诈团继续以手续费、出金等话术持续行骗。 A小姐又要贷款180万元投资时， 银行行员和警方联手才避免持续受骗。
0: 警方提醒，假投资诈骗常先以获利假象取得信任，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上当。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警广气象站，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等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我是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后辈啊，
3: 嘿、hey, ，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

0: 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挖起阳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然后也看了几个 CCTV 哦，稍早呢地面上还是很湿滑的，但现在有些地方也干了哈、哦。好，请持续的把这好的路况维持下去。不过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话呢，北上两个地方，南下一个地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外线。那北上的话则是一个在过了柳营之后外线车道，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的外线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目前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更新了，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但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号志灯异常了，以及像现在这个时段居然还有车辆没有开车灯行驶在道路上的，都可以来通知齁，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打开行车灯，或者是小心的来进行行驶。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看到一则案例是发生在云林县。这个被害人呢，原本只是想要在脸书社团当中来卖出他的一个二手的手提包。不久之后呢，有位买家哦，在贴文下面就留言说呢，他蛮感兴趣的。然后谈着谈着呢，就主动说，哎，不然我们使用 7-11 这个卖货便来进行交易。而这个被害人民众呢，他为了要顺利完成宅配的一个方式嘛，配合操作之后，这个买家就宣称说，哎呀，哎，没办法完成订购，哎，所以就传给他一个伪造的一个交货便的网站，然后就恐吓呢这个被害人必须要赶快点进去完成实名认证。又是实名认证齁，其实以后只要听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呢这是诈骗的，就不要理他了。可是这位民众其实当时候只想要专心把这个包包给卖出去，所以就不宜有他的，就照着对方的指示来办。然后对方呢又依照了指示来加入到线上的假的客服的 LINE。 你知道吗，这假的客服在过程当中就一直用逼迫的方式，然后逼迫这个被害人来开启你的手机的视讯画面分享功能，就借由监控画面，你知道吗，就一步步的指引他来操作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跟转账功能，甚至要求说输入这个交易授权码嘛。然后这个民众就以为说，哦，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解锁卖场的一个流程而已。直到他操作完之后，他去看了他的账户，才惊觉发现说，他的一个银行被转走了50,000块，然后邮局的账户呢，也被以无卡提款的方式领走了30,000块，哦，总共加起来就赔了80,000了哦。你看，原本只是想要卖个包包啊，却没想到掉入到精心设计的骗局当中，所以让这名民众呢，真的是很慌张又很懊恼啦。其实这就是目前非常猖獗的假买家骗卖家，或者是呢假实名认证跟来窃取这些像是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这些相关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网络上的话，很多很多的情况呢，像诈骗集团很喜欢冒充买家，然后呢以无法下单也好，还是说卖场呢没有开启这个所谓的实名认证。

你的理由，然后给你一个钓鱼网站哦，然后就接由这个假的客服来接手，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分享画面。所以他们偷看了你的资讯之后，输入密码跟验证码，就这样巧巧的就把这个你的银行当中的账户的钱呢，就这样转走了。所以不管你在网络上是买东西跟卖东西，一定都要特别小心留意。有任何的疑虑的话，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

来自石油的这首歌曲叫做欧北共诈骗集团呢，真的会一支嘴欧瑞瑞哈，欧北共做做物件。然后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呢，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包含呢杨纯每天晚上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分享的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其实有很多案例呢手法都很一样，所以如果你有碰到类似手法的话呢，麻烦哈就直接挂掉电话。然后还有拨打165啊，或者是110来咨询一下下，说你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是什么了。好，再来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今天的话，第一位啊，今天是他的名单。那他的话呢，可是时尚帝国 Chanel 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就叫做 Coco Chanel， 就是可可香奈儿。啊，他也是《时代》杂志呢百大人物当中唯一的时装设计师哦。其实他从制造了简约的女性的帽子起家，而且颠覆了当时候传统的女装，甚至到后来他委托了一个调香师帮他创作，然后他也自己呢很喜欢5这个数字，所以如果你知道呢他的香水

的话，就知道它有个很有很经典的名字，香水名字的话就有五这个字，所以它也算是开启了非常传奇的香氛之旅。即使在他离开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你来看他所缔造出的优雅也好，很经典也好，依然都深深影响着全世界啊。

说到了 Coco Chanel 可可香奈儿，当然不能少得了这首歌，来为你送上来自天后王菲的作品，就那么一首歌，香奈儿。

来自王菲所演唱的《香奈儿》，晚上8:51。来提醒，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跟南下呢，各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北上的话则是在过了柳营，要往柳营方向的外线，跟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

好，除了今天呢是 Coco 就是香奈儿的生日之外，也包含了一位这一位的话在华语歌坛当中或者是在影坛，所以算是跨世纪的百变天后。在90年代出道到现在的话，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好歌，也曾经十度站上了香港的红馆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除了在音乐界横扫了各大的乐坛的当中颁奖典礼的最佳女歌手奖项之外，她在影坛当中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哦。像主演，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她跟比方说跟刘德华一起主演的很多电影，像是孤男寡女啊，然后呢瘦身男女，甚至后来演的那个我左眼见到鬼跟花椒之味，这些电影作品都很深植人心。并且也以这些作品呢让她荣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哇，她其实如果你有看到她的一些社群平台的话，她非常自律的生活态度跟她不断的突破她的舞台的一些演技也好，或者是她的实力也好跟魅力也好，真的完完全全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天后标杆无误啊。今天我在想说，天哪，他太多歌太经典了，但是这首歌还是一样非常经典，势必一定要来一下眉飞色舞的吧，来给你百变天后郑秀文。

来自金神寿星郑秀文，这首歌相当经典，眉飞色舞。当然他经典的歌很多啦，他不只是影响到了全亚洲的人之外呢，也包含了一位我曾经访问过他，他是美国人哦，但他也很喜欢呢亚洲的音乐作品。然后上次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很喜欢的偶像包含了刘德华，还有包含了郑秀文，甚至在去年

的时候呢，他就自掏腰包，然后买了版权之后，然后就演唱了郑秀文的歌曲。其实网络上的话，其实可以搜寻得到哦。谢客，谢谢的谢，客服的客。那这是来自谢客所翻唱的《独一无二》。来跟今天8月19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来为你送上《独一无二》。

听到的是来自呢谢克这位来自美国的歌手所演唱的独一无二哦。晚上九点钟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要进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两台车跟三台车事故，中间外线还有玻璃跟车壳散落，要特别留心。

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往柳营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省道消息，台61南下的下清水出口匝道中线大轮胎皮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还是车速比较慢哦。晚上开车遇到下雨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没有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席位。
2: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一个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1: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3: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1: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4: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作为障碍者来说，其实

0: 才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1: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进入到晚上9:10，哇喜乐咖 DJ 杨纯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目前如果你有在高雄的固港隧道的话，现在目前呢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所以有封闭了一个孔道，那等于说是单孔双向通行，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呢动线上面的话可能有一些些微微的改变哦。好，另外在高雄市区刚有看到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立文路的交叉路口之外，也包含在三民区的建和街这里，也跟在靠近到振兴路的一个地方有发生交通事故。以上所提到的再帮我们特别留意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那另外的话，施工还是要提醒，在国三。

的南北双向各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过了往柳营应该说往柳营方向的外线车道，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这边的外线车道，以及在南下的话，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哦。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想要来关心一件事情，是有关于我们的耳朵如果痒了哦。通常大家当然几乎呢都会拿起棉花棒，或者是呢这边抠抠抓抓，但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健康的分享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刘宏华所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因为原版呢是英文的哦，来为你分享刘宏华的翻唱作品《左耳》。

听到这是来自刘宏华翻唱了林恩马莲的这首歌曲呢，中文歌词应该是中文的歌名叫做左耳。晚上九点十六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医生有解释说，像是耳垢啦，其实呢是耳朵最天然的保护层。其实像我以前的观念也是觉得说呢，好像要把这个耳屎给刮干净，把它挖出来，这样可能才是呢保持畅通的原则。但他有说，其实耳垢呢是非常对耳朵来说是非常天然的保护层，能够防菌又保湿。那大家最常犯的六大发痒雷区包含哪些？第一个就是狂用棉花棒来掏耳朵，然后就把这个耳垢呢推得越深，而且甚至会刮伤皮肤。而第二个雷区呢，就是长时间像我们好了 DJ， 每个人都要戴耳机，像有些人的耳机其实是耳罩式的，是还好。那像我这次是入耳式的，就是你要像是有个软软的那个塞子嘛，把它塞到耳朵，就是入耳式的。你长时间戴耳机或者像是戴助听器，其实可以让会让耳道的感受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再来第三个是外耳道的患有像是湿疹或者是脂肉性皮肤炎，也算是雷区当中。第四个是对于像是耳环啊、金属的，还是说特定的食物过敏啊，也会。而第五个是耳朵你进水了，像你去游泳啊、海边啊，不小心进水，或是洗澡的时候也会。你知道进水之后也会导致像是细菌或者是霉菌的滋生哦。第六个呢，其实才是耳垢真正的过多阻塞，所产生的一些状况会发痒。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平常啊，你可以用这个滴入少量的矿物油来进行保湿，或者是定期的进行清洁你的耳机也很重要。像我自己本身呢，这个耳机三不时也会拿酒精稍微就是清洗一下。还是说有时候会发现真的这个卫生方面啦，比方说你耳机看那个它里面那个有个网子哦，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卡东西哦。所以我有一阵子啊，是时不时一阵子就会拿去那个厂商的地方帮我换那个网子，帮他做个清洁的动作。不然其实这样长期以来真的有一些霉菌或细菌都会滋生在这里啊。还有包含大家洗澡之后啊，要保持耳道的干燥，甚至呢你可以选择热敷你的耳外侧，以及像是绝对不要用一些外物来进行抓痒哦。其实以上所提到的这五招是来自比较居家的一个舒缓模式。但是如果光是伴随着如果说你有流脓，还是耳朵很痛、听力下降，甚至有出现耳鸣的话，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单纯的干燥了，一定要立刻找这个耳鼻喉科的医师来报到。如果你发现耳朵发痒的时候，甚至呢像刚提到的这些状况，我觉得影响到听力就已经很恐怖了，千千万万不要自己当医生，赶快让耳鼻喉科的医师来帮你做专业的检查吧。

听到是来自木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耳朵要解渴》。晚上9:24，希望呢边收听景广的过程当中，让你听到好的音乐，帮你耳朵解渴了。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是汽机车事故哦，在高雄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的交叉路口。如果你刚好在苓雅区的朋友，留意了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刚刚聊到有关于耳朵发痒哦，该怎么办？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的耳朵来多一点温柔的照顾呢？第一个就是记得停止任何掏耳朵的危险动作，因为耳垢有自动排出的机制。如果你真的呢堵塞住了，不舒服了，你就交给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来进行处理。那第二个呢，是要保持你的耳道畅通的干燥程度，也不是过度干燥啦，只是像是比方说你去游泳的朋友好了，记得要佩戴这个耳塞。那洗澡之后呢，你要擦拭一下外耳的方式来代替，像是深层的清洁，要至少让你的耳朵有自我修复的空间哦。这段落所安排的几首歌都跟耳朵有关，来给你这首歌，来自柏林的《耳后》，晚上9:25。

听到是来自柏林所演唱的《耳后》，晚上9:2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南部地区车流，现在望过去看哦，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维持下去了。如果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也好，还是在平面道路，爱捆度孤是绝对不可以开车骑车的哦。所以麻烦在国道上面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丝丝的觉得疲累也好，麻烦呢到我们的服务区来进行休息一下下。在开车行驶前往到你的目的地。市区当中更不用说了，有很多地方呢可以让你 QK 休息，把车停好，或者是呢可以到超商啊去休息一下，或者是咖啡厅等等都可以哦，去找一个提神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在行车过程当中自己安全平安，别人也是要享受同等的待遇哦。好，那刚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高铁路之外，还有在荣德街，在靠近霞海路这里，同样也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在看到之后呢，会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9: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

0: 景广新闻。
1: 许姓军人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诱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许男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两年，缓刑五年，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令甚若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两年，缓刑五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4月签约完成，却从6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8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那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3: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陈怡玲的报道。
5: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6: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5: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八月是属于祖父母的温暖季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的爱常常比较直接，他们会提醒我们少吃糖果，早点睡觉，要乖乖听话，而祖父母的爱却总是多了一点偷偷来的温柔。妈妈说糖果不能吃太多哦，阿公阿嬷马上点点头说对，要听妈妈的话。可是等妈妈一转身，阿嬷可能就悄悄地塞一颗糖到我们手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看

子和爸妈唱反调的小小举动，其实都是祖父母表达爱的方式。祖父母的爱像是在我们身后默默张开一双温暖的手，让我们知道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疼。祖父母就像家中的大树，用岁月累积的智慧陪伴我们成长，用满满的爱守护着家庭。在这个温暖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把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大声告诉阿公阿嬷：谢谢你们一直都这么疼爱我，今天回家给他们一个拥抱，感谢他们一直都在。祝福全天下的阿公阿嬷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愿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聚，让感恩不是只有停留在今天，而是成为每天都说得出口的爱。

晚上9:39了，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有没有正在利用高雄的过港隧道呢？目前正在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有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还有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跟南下各有施工，有车道缩减。在南下的话，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以及呢封闭外侧车道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北上的往柳营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路段，还有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工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吗？这个地方刚有接获到，在高雄左营区的明诚二路跟自由二路交叉路口也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跟你分享温暖的故事，尤其今天的话呢，我是看到真的是一篇新闻当中所报道的，刚好在今天的话呢，也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嘛。今天要跟分享这一篇叫做《人间最温暖的浪漫：15年的守候》。当然，对很多人来讲，有些人在过这个情人节，比方说像今天七夕好了，在街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闪光哦，你可能需要戴个墨镜啊，有些人会放闪，还是说呢，可能情侣或伴侣之间已经早就预约好一个烛光晚餐了，甚至是可能手上也捧着花束等等的。可是对于某些家庭而言，爱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它的名字叫做不离不弃。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哦，一对夫妻的故事。因为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其实显得格外的动人呢。15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王先生的生命好像似乎就停格在了植物人的状态。当时他们的孩子都还是读国小而已，而且这个幸福的家庭好像感觉瞬间就变掉了。必须要面对排山倒海的一个打击之外，那这王太太呢，她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咬着牙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就将这个家呢紧紧的撑了起来。岁月总是走得特别快，而且也最考验人心。随着王先生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所以呢再也无法去承受那个沉重的负担啦，这些照护的负担。所以2年前，王先生就入住到了创世基金会的台北安养院。这其实对王太太跟家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后透进的一道阳光。即使生活终于有了喘息的空间，

但是王太太她始终没有缺席她缺席过她丈夫的生命每一刻。因为这王太太她依然会固定去看她的先生，然后陪她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操啊或复健，一如往常的在床边分享着孩子们最近可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比方说呢，哦，谁考了试啊，家里发生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然后在她的语气当中，丈夫从来没有缺席过这个家的日常，依然是这位王太太她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另一半。而这照顾，哇，没想到时间15年的光阴过去，没有年轻时候那一种比方说牵手散步的浪漫，然后也没有言语上的一些回应跟互动。但正如王太太所说的，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早就已经升华成了一种被岁月狠狠淬炼过的深情。其实照顾一个植物人的家庭啊，背后承担的压力跟心碎是真的大家是难以想象的，外人是真的很难想象。那也正如创世基金会所说的，好了，唯有让照顾者也被照顾到，爱才能够走得更加长久。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接手，分担了很多很多的照护的重担，所以爱才可以在以这个现实的风雨当中继续的蔓延下去，不至于呢被消耗殆尽。其实我们总是可能在寻找最完美的爱情啦，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看了这个故事你才会明白说，真正的爱是在平淡跟苦难当中依然选择紧紧相依，或是在对方呢无法回应的时候，依然温柔的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

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个非常浪漫的守候。15年的时间，这位王太太依然没有离开，现在目前还是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王先生。

听到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123，刚有接获到，在待会晚上10点之后呢，会来进行相关的交控设备维修的巡查哦。在台88的西行方向，从竹田端这边到五甲系统的路段，这个地方的话，待会会进行车道的机动管制。所以西行方向的朋友再次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待会可能会有一些管制，会有车道缩减哦。在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预告，是下个礼拜一到三连续三天杨纯要在空中跟你们再一次请假了齁。很难得这一次呢，我要飞往到这个地方。有听到是哪里吗？没错，我要去澎湖的花火节。

说到这位歌手，真的也好久不见了。很久很久以前呢，有跟大家访问过，然后他是来自澎湖的小王子林心扬哦。听到这是他改编过的《外婆的澎湖湾》，晚上9:56。

听完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后呢，要再次跟大家预告，就是下个礼拜一二三的话，杨纯请假要去澎湖哦。其实说实在，这一趟旅程蛮不容易的，因为我已经真的超过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去澎湖。原因是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是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全家算是一起最后的旅行就在澎湖，所以我始终好像听他讲着，好像有点情绪又上来了。所以总之就是有时候人家约好要去澎湖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怕会触景伤情，所以就一直不敢去澎湖。所以这一次想说好吧，那刚好朋友有约，就这去一次好了。你可以想念一下呢，当时候可能跟爸爸去哪里玩啊，去哪里走走的一些场景。好，再说下去我可能呢这个声音就无法控制了，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杨纯呢一样在空中为你服务。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快闪的一个活动抽电影票的活动，你可以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来参加一下。不过呢这个特映会是在下周一哦。这部电影的话是国片，叫做《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哦。这部电影的话呢，就记录了相关的故事，相关的一些介绍的话，你可以上到我的粉丝团来看看了，来参加抽奖哦。跟你相约，我们就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想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柳营路段外线车道跟东山服务区过后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浦的匝道，台三一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西行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有坑洞，台88的西行竹田道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跟傻子与白痴合作，叫做《思绪的尽头》。10:11，今天是8月1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4线往西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哦。另外，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上面看起来顺畅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我 You and I， 叫做《解脱》。

0: 就是终极一刻。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往柳营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请你留意一下喽。

刚刚是 Jade 的歌叫《森林人》。台64线往西 22.6 公里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这里有坑洞在这边。接下来听影子音乐团，这首歌叫《Myth》。

Smith 这首歌来自 Kings 音乐团。我们待会儿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次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那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88线往西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管制哦，这边有交通设备的维修巡查。他是 Ender， 这首歌叫 Move On。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整体西南风会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而且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的下雨区域扩大，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和宜兰花莲，它的降雨时间会比较偏向中午过后。那天气持续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台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在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29度，其他地区约32到33度。每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080公里的地方，大概距离鹅銮鼻比东南东方约3800公里左右，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下周会接近琉球海面，而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台中续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级，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续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级。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

0: 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指领战斗部队加级。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级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资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前曾与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徐崇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查过现金、笔电、手机等证物，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5: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三波查缉行动，查获吴嫌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驻日内瓦办事处长李冠德涉嫌滥用公帑及职场霸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李冠德已返台配合调查，会加速调查程序，约两个月就会有调查结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6: 我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遭指控职场霸凌、滥用公帑等不当行为，外交部日前要求他返台接受调查。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明，李冠德刚返台，外交部针对此案已成立专案小组，结果约两个月会出炉。
7: 八月二号就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李处长也返国了，因为这个事情，他那检举的项目非常多，涉及很多单位，哦，恐怕不是我们公文往返啊。好，能够办理的，好，所以我们就请他回来，啊，然后来面对这个调查小组，因为这都是很多外部委员都是专业的，有法律的，有谘商的这些专家，啊，我们就信任他们，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速。
6: 此外，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开幕，但却径自将台湾馆更名，并在官方海报上抹去台湾名称，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后引发国际关注。林佳龙回应，此事件涉及文化与艺术自由，当时有签订协议，针对擅改名称，外交部会极力交涉争取，目前还有一些时间，希望事件能妥善解决。林佳龙也表示，在韩国历史上光州

0: 是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的象征，希望不要违背主办单位当时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电影大盟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发部长李远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今年评审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盟》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一种类型，正好大盟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盟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2: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七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盟，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四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 1.1 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今年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19586名得主名单，8月21号将于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官网公告，兑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有
4: 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5: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6: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5: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你好，沙特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国昌恩。好，国道一号南下这边39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哦。然后监视器画面也看到了，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看起来几乎是要定点了，是只有一线道可以走哈。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大家要多点耐心呐、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呢，目前是两辆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的事故追撞，然后占用内侧两线，在林口一之前，所以国一南下哦。这个在这边走的朋友呢，真的要多点耐心。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泰山转交，或许你可以直接就走上高架路段，避开这个事故点喽。还有在国一北上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啊。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这边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

刚刚是木星演唱的歌，叫做为你写了一首 R&B。 10:53，好，国道1号这边南下38到40公里，更正

到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要注意一下。另外是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然后在南下39公里哦，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又有事故哇！你看外侧又施工，内侧又施故，两台小客车跟一辆连接车，这边很难走啊。所以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了，这基本上是定点的状况了。郑英生歌曲预告幸福。

预告幸福来自郑音生。好，等一下11点茂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那目前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296.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4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中外侧车道被占用了。国一在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很难走，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到林口这边多点耐心吧。张国喜跟展荣展瑞这首歌我们牵着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路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你是谁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京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刚刚听众朋友提供哦，在南下39公里，在林口一前有连接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这边非常难走，只有一线可以走，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同时是在施工的，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非常的不理想哦。这边的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一个状况。我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我建议你直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地方。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99.3公里，接近下营系统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明啊，等一下忙完记得去帮新来的张大姐申报劳退提缴哦。
2: 哎，店长，张大姐不是早就退休在领劳保年金了吗？这样还要提缴吗？
1: 要哦，张大姐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就算退休领过劳保老年给付，只要再回职场继续工作，老板每个月还是要帮他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哦。
2: 哇，原来退休劳工在工作还能继续累积退休金，真有保障哎！
3: 提醒雇主和劳工朋友，已领取劳保老年给付后再受雇工作，雇主仍应依法提缴劳工退休金，保障劳工退休生活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魏公子，歌曲叫一样的嘴巴，还有刚才双眼上龙现代的毕卡索，11点12分。台北市罗斯福路和师大路口号志故障哦。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哦，这个连接车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呢，同时这路段还有外侧的一线车道施工哦，相当难走。基本上是定点了。完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可怕，真的、啊，连泰山转接道前速度上都已经是慢下来了。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状况。I will be fine， 娃娃魏如萱。

这是方博生的歌，叫做《风华》。11:20，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林口一前，连接车两台载客车追撞，我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就刚刚有一个朋友经过这里了，刚好在听我节目，他说：“哎呀，这好塞哦，对吧？”他还跟我说：“哎，这好严重哦，真的蛮严重的哦。如果经过这里的话，请你要多点耐心，好吧？”因为这里啊，同时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是施工哦，所以这边又有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又有施工占用的外侧一线，当然不好走，多一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提早就改走高架路段。不过你要从泰山转接到街啊，你要高工局过后呢，到泰山转接到这一段也是不好走的，速度上也都是偏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版哦。不是以前的版本，是后来的版本，夏狂热重新录过的《蝉响》。

来自王彦威，歌曲是《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我一南下在39公里这个地方，刚刚说这个事故排除了哦，可喜可贺。不过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边可能慢慢的才能疏解这样子的一个车潮了，画面还是相当缓慢，有可能排除了，但是因为施工还有可能慢慢的要经过这个瓶颈路段才会好走。来这首歌 She Will Be Loved Maroon。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我认识的眼睛，观望远景，用激活冷清。
4: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 Limi 的歌 Sweet， 11:39。好，国道1号南下39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咯，不过呢还是有施工了。南下 38.5-40.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这边的速度上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了，但是看起来是有在移动了，跟刚刚比起来刚刚是有点定点了，在那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过程，现在都有往前走，这会越来越好的。南希肯恩 Run Away。

11: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Night。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好，那这边稍早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经过小心一下喽。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还有刚刚是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好，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8月20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张干勋的歌，还没体验过的哭泣。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我们待会回来。
1: 便利超商买到一把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

0: 我有一个趋光的身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0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目前呢，稍早这个拥塞的路段是已经完全恢复顺畅喽。再来，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一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东山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坜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你喜欢听的音乐，身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吗？没关系，那就来跟上恩分享吧。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在
1: 上恩 in the night。
0: 你喜欢听的音乐，上恩应该懂哦。

刚刚的歌曲来自周旭，叫《哇呀哇》。12:08，第三个小时，上个 night 的 night。新北市永和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外线有救护车、消防车执勤停放当中哦。

12点16分，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还是比较多了，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这是 CJ Meet 的歌。

当时 Rita Ora 的歌、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我在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事故哦，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了。米先生，这首歌别吵。

这是米先生，歌曲叫做《别吵》。12点26分，高雄市中正路地下道往东 10 公封闭，目前说是车多回堵。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医生，别担心，我会离你越来越远。只要追踪 IG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就能够随时掌握警广最新动态，让警广成为你生命中最特别的存在。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0: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2: 我是吉他手翔宇。
1: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2: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0: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1: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上人赢了那一

孙燕姿歌曲《风衣》。国道3号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你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国三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这是宽走的歌哦天。

金桃开做，这是顺鹏的歌。12:4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喽。Yes, I do. Yeah.

She's on my mind 来自 JP Cooper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接近大溪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的是 Lini 的作品，叫做 Puppy。

这是 Linian 的歌，叫做 Puppy。 好了，待会一点钟会准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咯。最后一首歌，这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爱宜良的合作，事业。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另外，稍早国三南下的接近大溪出口外线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到40.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一的南下49到5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0: 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大命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都跑不停。
1: 王朝马汉威武，
0: 贩卖毒品让人吸食会被判重刑，家人唾弃，朋友远离，连狗都不理你。

0: 吸食 K 他命，很快会没命。就算还有命，全身都是病。吸食 K 他命，绝对会上瘾，眼睛看不清，厕所跑不停。拉开人生，痛不欲生，坚决向毒品说不。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0号啊，这个七夕情人节过完了哈。这昨天呢，我还在节目上讲说啊，哎呀，七夕情人节哈，在这个民俗当中会讲说啊，因为这个牛郎织女一年一会啊，所以呢会掉下这个感动的眼泪啊，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果然呐 啊，昨天全台都在下雨，然后呢，到现在还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哈啊，这个明年再来验证一下是不是会灵验。好啦啊，这个刚开头在节目的刚开头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喜欢我吧》。8月20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租席呢，有车喝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路段啊，有自找客车自撞的意外啊，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你说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关的道路我走国一高架好了。苏里马森在国一高架哈、差不多路段也有事故呢，怎么这样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侧车道的事故。

非常懂之懂之动感的歌曲，来自阿美族的不奈啊，这首歌曲找到你的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呢，看到在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那北上的192.2到190.1啊，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跑铺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164.8到164.2啊，这里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啊。再走到了北上的144公里啊，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啦，在台74线的西向的11.7公里哈 啊这个西屯三的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AKB48 Team Taipei 啊，他们现在已经证明为 TPE48 了，带来的歌曲就是好喜欢，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但是现在的天气可不一定让人很喜欢啊，唯一一点就是比较舒服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啊，但是这个哪里在下雨呢？花莲地区有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不只是花莲啊，部分的台东、宜兰啊，甚至是桃园啊，还有双北啊，尤其在这个山区啊，也都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减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哈。哎，昨天呢，这个在太平洋上面哎产生了一颗新的台风啊，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关岛的东南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啊，距离台湾的鹅銮鼻哈，大概东南方3700多公里海面上，未来强度呢预期会持续增强，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哈。哎，这个路径呢，当然不排除有可能会接近台湾，但是就算接近台湾，这也是下礼拜的事了哈，密切注意就好。那这几天呢，都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西南风也偏强，所以啊，这个南部地区降雨时间会增多，有阵雨啊，或者是大雷雨，中部地区下雨地区的这个区域也会扩大。那其他地区哈啊，则是偏向中午过后天气不太稳定的天气形态，都容易出现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几天呢啊，没有高温特报啊，但是这个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哈，感受上还是湿湿闷闷的，大概是31到33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喽。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超展开》。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哈。首先，事故部分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过桃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呢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事故小组正在处理当中啊。如果呢你说相关路段走国一高架，还是有事故呢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6公里啊，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国道二号呢，东向过大园的入口匝道，哎呀，说有这个民众哈、走上来了，持续往东行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啊，帮我们确实打开车灯，留意一下路上的路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时段呢是凌晨，但是事实上需要工作或者是需要活动的人哦，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多，对吧？这个时刻有人会安排运动吗？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呢，这个白天的工作时段是比较弹性的，然后呢又喜欢呢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好好的运动完呢，感觉比较舒适的话，好像也还是大有人在，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早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对于身体健康会比较好呢？原来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男女有别啊，这个是根据纽约的博雅学院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女性如果安排在早上运动，对于降低内脏脂肪啊，改善血压的效果是比较有效。但如果呢，女性的目标是希望改善肌力啊，提升耐力以及稳定情绪呢，可能晚上运动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男生的状况反而倒过来啊，男生呢这个如果发现就是说，哎呀，自己的腰围好像越来越粗哈，希望可以改善腰围，那就要降低你的内脏脂肪啦。事实上呢，早上运动同样是比较具有优势啊，但是着重降低血压啊，改善整体的心血管活动风险呢，则是晚上运动会比较有效。

现在毫无疑问的绝对是算晚上，对不对啊？这个要这个训练肌力的，尤其是女性呢啊，似乎是在这种时段会比较有效。男性啊，如果说想要练出这个厚实的胸肌啊，这个宽阔的肩膀，到底什么时候运动比较有效？哎，看这个研究啊，好像没有这个非常特别的说明呢哈。不过呢，有这个减重医师这个分析，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提醒啊，现在的人哦，多数人怎么样啊？其实很繁忙，你不要说啊，到底要安排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了？事实上呢，播出时间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很困难呐、啊。就算有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心力运动，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鼓励有运动比挑对时间还要更重要啊。这个如果觉得啊，哎呀，这个特地要去慢跑啦，啊，或者是要去打球啦，或者是要去训练肌力呀、啊，好像现在啊，我发现呢，重训这个运动好像蛮受欢迎的。的呢哈，哎，这个要特地这个穿上运动服去健身房做个几组的卧推，哎，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哈啊。说运动一小时，但事实上呢，光热身准备、啊、然后回来的收操，然后呢啊，最后再洗个澡，哎，其实好像也要花到2到3倍的时间，对不对？觉得啊，这个每天要花上这样子的时间，对自己的心理好像很有意思。压力，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采运动零时的概念，把一次，哎，这个好像2小时才能做完的运动。

动拆开成多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来，哎呦，事实上就很有帮助了。比方说呢，利用工作的空档这个多走几步路或者是在家里呢多爬几次的楼梯或者是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少坐一站的公车站或者是捷运站，多走几步路回家这个安排几分钟的在家里啊，有这个高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活动，不用太久，可能呢一次安排个10分钟、20分钟都好，一天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然后呢多次的累积，事实上同样也是可以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所以呢，尽管是有不少的研究可能这个建议就是说，哎呀，早上运动可能可以改善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改善什么样子的心理状况，晚上运动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好处，但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可能白天有事情忙，晚上还要工作啊，对于这个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心力拨出时间呢 去这个好好经营的朋友呢零碎的时间，哎呀，多动一动，这个多看看有没有一些短时间，然后呢还可以高效率运动的这个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也就够。所以比方说奕勋在节目上面常常也会提醒朋友们，对不对？这个开车过程当中也要随时多做休息呀，这个休息好像是可以做很多事哈你除了上上厕所、走一走、吃点东西这个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空气，趁这个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做个20个深蹲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做20个深蹲，好像也不错，对不对？但重点呢，则是要去实行它了希望你也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增加一点身体的活动量咯。来自杨成军带来的歌曲《一个人很好》。

来自维里安，一直都在1:49。哎，国道一号在北部，哎呦，越来越多事故传进来。国一北上的47.8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的路肩啊。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同一个路段，如果走国一高架，还会遇到在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有小客车自撞。

撞的意外将用在外侧车道，而南下的方向呢，在 37.8 公里林口一之前也有自撞事故，这里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哎呦，朋友啊，不然没要开车一定要保持警醒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刚有落雨呢，屋内哈啊，这个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哦，所以拜托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慢慢说乐团标准解题。

来自杨丞琳这首《仙人掌的花》。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46公里啊，过桃园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这则事故排除了。啊，不过还是有其他事故哈、啊、在处理当中，我们留在等一下呢整点路况啊，一起来关心。1:58了，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汪佩蓉，《仙人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尽管永远在空。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7.8 还有46公里，还有南下的 37.8 公里各有一起事故都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46.6 公里过机场系统，还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8到40.1 公里这里是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到40.6这里是过林口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19.8到222.4草屯到中兴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那北上的192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最后省道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端到五甲系统车道机动的管制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巡查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啊。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

0: 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方顺吉，这条歌网聆听躺时间是两点十二分，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但也有路况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先讲好消息好了，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46.6公里哦，原本过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已经排除了。原本呢国道二号东向说过大园入口哦，这个有民众走上来，似乎也已经离开了，可是多了事故。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直接影响到出口匝道吗？还要麻烦朋友们哈，减速慢行啊。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是真的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还是说工作到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凌晨了，特别累吗？提醒你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其他呢还有零星的夜间道路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也有一些市区的工程要提醒你了哈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车辆可以通行啦，但是可能会看到其中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就要麻烦这个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然后呢，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是封闭的啊，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到5:30啊，所以这里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滨江街的回转道，这里夜晚呢也会全线封闭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千玉，你我拢快了。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持续提醒朋友们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开车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使用车灯夜晚开车才会安全呐 这个除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打开前后车灯之外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尤其今天夜晚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你正确的使用车灯其实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地方的交通局发文表示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安全规则的109条规定驾驶人在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曾经呢就有这案例这个市民在开车变换车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随随便便打了2下的方向灯就熄灭掉结果呢被开单然后呢这位被罚的这个民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呢自己确实打方向灯了要求撤销罚单结果呢法官调阅了搜证影片之后认定驾驶从开始变换车道到完成变换车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这个违规事实是挺明确最后是驳回上诉这个驾驶呢仍然要缴纳罚锾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全程使用方向灯还是非常的重要这变换车道呢全程使用方向

出意外了，对不对？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显示，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呢？起始之前要显示方向灯，对不对？你从这个路边啊，要这个往左哈，这个驶进车道呢，那当然要打方向灯，要不然后方的车辆没有看到你要出来，真的是做危险没？左转右转的时候，应该先显示车辆前后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方向灯，要打对啊。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显示要变换方向的灯光，并且一直显示到完成转弯或者是完成变换车道哦。这个还有最后一个要这个正确使用方向灯的道路状况，就是呢超越同一个车道前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显示方向灯啊。这个我们通常呢，会是从左边来超过去，对不对？因为左边通常来讲是这个快车道，所以呢你应该显示左方的方向灯，并且与前车左侧至少保持半公尺以上间隔的距离啊。这个行驶到安全的距离之后，再显示右方的这个方向灯，行驶进这个原本要行进的路线。意思就是说哈，你从后方，你想要超越前车，可以。你要先显示左方的方向灯，然后从前车的左边超车过去啊。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目标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哦，半公尺以上啊，不要用这种逼车的心态，觉得对方是乌龟车啊，我要让他知道，你这个开太慢了，没安呢，对不对？那当然，超过前车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行驶进你原本行走的车道，那你就要往右偏走回来了，对吧？那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在这个打亮你右方的方向灯啊，然后一直到你驶进你要走进的目标车道，完全轮胎回正了之后呢，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那么最后除了方向灯之外，车辆灯光的这个正确使用，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夜间要点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也应该点亮头灯啊。遇到这个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也应该打亮头灯啊。我想现在呢，不但是夜晚，有些地区还有下雨，头灯不开真的是不行。那有些这个下雨或者是起雾这个过大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雾灯，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下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视线，或者是没有起雾的时候，就不得使用雾灯，不然的话呢，雾灯很亮，对不对？这个会让对方车辆这个在会车的过程当中，视线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另外呢，行经公路主管机关或者是警察机关公告山区特殊路段、涵洞或是车行地下道，也必须要依照标示这个指示使用。跟灯光正确的灯光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以上这些正确使用灯光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牢记在心。最后了这个夜间会车或者是同方前辆这个前方100公尺内有车辆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近光灯这个特殊情况你可能会短暂使用远光灯了但是记得随时要切换回来。We'll be right back.

除了带你留意这个夜间开车灯光谨慎正确使用之外呢，接着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个开头呢，如果是加422的陌生来电，要小心了啊，因为呢，根据这个知名来电辨识应用程式的示警啊，这组号码其实并非来自任何的国家啊，这个是诈骗集团呢透过改号的软体伪造来电显示的，你如果按下来接通或者是回拨，很有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盯上啊，随时受到骚扰了哈。事实上呢，跟加422很像的国码呢，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码，叫做加42。但是呢，因为它在1993年就解体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会有这个加

42号这样子的一个国码打进来。可是你说，哎，诈骗集团那也在用在厉害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伪造出不存在的号码？这个相关的来电辨识应用程式就说明了，这个是诈骗集团以改号软体伪造的，每通电话都可以伪造，即使呢被封锁了，他们还是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诈骗的改造。所以呢，你要是接通的话，可能就会被纳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名单当中，知道这支号码有人会用，而且有人会接，有打就有诈骗的机会了哈。这个任何呢租用境外网络电话系统的使用者，事实上都能够在显示号码的栏位贴上任意的字串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们在这个变造国码的由来。

所以呢啊，下次如果这个接到哈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电话，可以的话哈，你可你如果可以先下载一些这个辨识来电系统的这个 APP 呢啊，你在手机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直接先提醒你了哈，这个是推销电话啊，这个是诈骗电话，这可能是一接就挂的电话，那你就知道这电话不要理它，直接把它挂断就好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打电话之后发现完蛋了啊，对方好像是这个诈骗的话呢，那就怎样，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做一个动作检举他或者是赶快把这个电话给封锁起来，免得下次他再骚扰了。好啦但是防不胜防，对不对这个有关这个诈骗的一个防范哈，还是要随时多加留意了。听到来自旺福的歌曲《奔跑吧青春》。

0: 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新闻快报，
6: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7: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6: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7: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是的，安全开车才能平安回到家。时间是凌晨的2:34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国道五号也有事故，南下的头城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啊，省道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秋凤，这条歌《行动》，卢林辉。

如果女人啊可以比你为花，那男人可以比你为什么呢？蔡秋凤啊，她的金包银唱出了对于命运的感慨啊。但是呢，刚刚听到这首《金牙东鲁林辉》啊，也是唱出了许多的女人的心声。时间是凌晨的2:40。我想男人也可以是一朵花，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一个两性平权的时代了。那么送上这首经典的《海上花》。

夜间开车，希望你一路平安，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千万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稍早听到来自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2:48。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国道五号呢，也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刚刚听到了有海上花、镜中女人花，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最经典的女人花，就来送上这首是潘越云的翻唱版本。

来自周蕙的酿月光，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啊，我已经这个上班2小时了啊，这2小时当中，如果你开车一路都没休息的话，建议你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呢，进去休息一下啊。这个上个小时还提醒过你啊，这个随时呢，这个增加一点运动量，对身体也不错，对不对啊？呵呵，然后呢，这个上个厕所吃点东西，也许来一点超慢跑，呵呵，好像也不错的哈，顺便提神嘛，对吧？好啦，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正宜野百合也有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行经时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的219.8到224公里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92.2到190，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64.8到164.2，这里是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另外在省道要麻烦你留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

0: 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的早餐呢，嗲阿宝。
1: 非常欢乐的对唱歌曲，它是一凡加上温岚啊，两位其实都是原住民歌手啊，用他们的族语泰雅族语啊唱的这首叫做《闺蜜》啊，可以感受出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他们也是营造感情非常的好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叶伟霆和赖胜恩少在那边。

他们呢是同一届选秀比歌唱比赛的战友，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好朋友，然后一起合唱啊，这个唱唱跳跳也不为过吧。叶伟霆跟赖胜恩这首《少在那边》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我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哎，这则自撞事故呢，传进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么久了，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也帮我们多加留意。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一些夜间施工了，在国三南下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哈，要留意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还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妹张惠妹邀请你一起跳进来。

来自葛仲山跟方大同 Simple 3:22台九线的双向哦，说117.4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产生啊，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呢，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驾驶。哎，有落石是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哎，东部真的有下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热区，除了东北部、东部地区，然后呢，在桃园还有部分的新竹山区、新北也是有地方哈，这个有这个零零星星的雨势，以及呢，在恒春半岛嘛，是有落后的情形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行驶在山区就更需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省道的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市区在台北市这个全员路这个还是有落石状况，所以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一直都是单线的双向管制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或者是郡宝路、郡兴街来替代行驶咯。来自杨敏仁这首《飞天摩托车》。如果有个飞天摩托车，哎呀，这个路上就算有落石，好像就不用怕了，对不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

0: 时间凌晨3:32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很多地区下着雨哈。这个稍早有提到呢，除了在这个东北角啊、新北、台北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毛毛细雨啊，在桃园的沿海、新竹和桃园的山区东半部的花莲还有。这个恒春半岛哈、也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纯针对花莲啊、发布大雨特报。不过呢，因为全台湾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天气不太稳定啊、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事实上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呢、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降雨会蛮剧烈的，不。排除有机会到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等级啊，雨会怎么下呢？啊，中南部的下雨时间是比较长啊，这个西南风比较强呢，甚至会这个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那么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啊，这个平常呢可能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呢、也可能会以中午过后这个午后雷阵雨哈这个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啊，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天气状况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天。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一24号过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啊，但是呢，届时啊，台湾还是一个偏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啊。到时候低压带终于离开了，会不会另外一个低压啊，也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啊，会影响台湾呢？啊，这个看下个礼拜再说了哈。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0: 不过不管台风来不来哈，这仍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现在8月快8月底了，然后呢9月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台风，对不对都还在台风季之内，所以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夏天事实上也是雨季，所以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这个下水道这个水沟是否有堵塞的状况才能够让排水顺利咯。

FIR 这首歌曲叫做 Lydia， Lydia 是谁呢？啊，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有其人啊，所以呢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女性的英文名字，然后透过吉普赛女郎的意象啊，然后呢啊，安慰鼓励受伤的人可以重拾梦想与希望，我想应该是达到目的了。3:38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2公里哦，过土城路段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占用在内侧车道。哇啊，这个稍早啊，在国五南下的这个头城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是排除，可是呢，国道三号南下又有啊，我们刚报告到的45公里啊，过土城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哎呀，今天的夜间哈，看来可能真的受到天气影响呢哈，各位朋友们，拜托拜托，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到40.6过林口一则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阿庆圣堂之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45.2公里过土城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九线呢，双向的117.4公里东澳路段因为路面产生了落石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5:30所以剩一个多小时了。滨江街回转道呢，目前是全线封闭施工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6:00。那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7机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的。

来自 Green Day 的歌曲，听他们的歌曲呢，感觉好像到了清晨，哎呀，活力都来了，体力都变好了啊！这首歌曲 Warning， 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来陪你到天亮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绿黄色社会这首哈雷巴雷啊，这个翻成中文似乎是晴天的心情啊，虽然说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全台都会下雨，而且雨势可能比昨天还要猛烈。但希望你啊，这个你出去你需要通勤的时候都不会下雨，好不好？然后呢，鞋子都不要湿。然后呢啊，都要记得带伞啦，然后心情都还是可以像晴天。祝你健康愉快平安，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

好，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45.2 公里过土城，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还在紧急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双向的 117.4 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有落石，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里呢，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行驶，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也许会更安全一点。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0到 40.6 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 219.8 到 224 草屯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192.2 到 190.1和美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64.8 到 164.2 大甲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南部哈。然后南部这边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有的地方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澎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呢，北部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这样一个几率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哦，全台湾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哦。那目前有针对东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好，温度方面今天有降一些了，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 28.8 度哈。那今天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

朱新东高毅磊一起合唱的歌曲，前面有光，身边有我。4:12，你里呀，我里家，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哦。好，目前呢、啊，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刚就是通报时间哈、哦，其实是比较近的哈、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在内一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哦。随即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5.2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哈。然后台九线双向在117.4公里，就是东澳路段有落石的情况，如果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再过几秒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事故，在南下的 45.2 公里过土城哈，留意内线这边有自撞的情形，小心。那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过了微哦，尤其国一国三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然后有一些地方起码啊，那个哈，我看一下哈、哦，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是在高雄小港这边哈、哦，高雄现在下雨，小港弥陀哦。这两个区域呢，然后比较起码那头哈，然后宜兰的三星乡、新北市三峡这边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哦。

好，来自台正宵一起逐梦，追寻梦想的路上，有人跟你做伴，这个感觉更有力气，4:22咯。也是一首希望能够追寻理想的歌曲，只是希望提供贝啊，拜托诶，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雄起，时间慢车行。

4:26了。先前台九线双向 117.4 公里东澳路段原本有落石，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南下 45.2 公里过土城内线依然要注意自撞事故，小心啊。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号南下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有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 360.2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的事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内线自撞的情形现在解除了。好，接下来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近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在外一线有工程，然后南下是桃园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南下呢，在这个路段的内二侧也有作业。

0: 然后南下还有彰化的外二侧要小心。那国三的话，北上大甲内二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和美外二侧也要留意。那南下是草屯在到中心的内二侧要小心。国三还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然后北上呢过东山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北上往柳营外侧这边有作业哈。那国三还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在内侧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林俊杰的歌声，爱情的小路。再来讲这情话配咖啡啦，陈依婷的歌声，咖啡情话。来哟，国一拜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 360.2 公里啊，顶金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啊，自撞事故要小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

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4:43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而且刚通报不久。满足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一定要注意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林口一哦，双向这边，在北上的话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是外一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哦。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五现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分享一下来自意大利的外电报道。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个夏天真的是高温不退，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适应。那在罗马这边，世界著名的这个罗马竞技场，他们因应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说呢在夜间开放时间要延长，就反而欢迎大家可能在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不然你想想看，大白天透中岛的时阵，哇，在这个罗马竞技场格里马很就是蛮热的。然后呢，这一项的避暑新的企划，他们没想到推出之后这么受欢迎。夜间导览门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哦，实在是这个极端气候引发的热浪，让欧洲人真的消受不起。就因为这个高温，让很多旅客对户外的行程，其实真的想说，还是不要出去好了。那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原本罗马竞技场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两次有晚上的这个夜间导览。现在是增加四次，而且呢时间还把它延长到深夜11点耶。哇，这是一种新的感受。夜晚的罗马竞技场，哇，看起来真是有够水啊。

哦、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 An Evening in Roma， 罗马的某个夜晚，感觉应该是蛮开心的、哦、这个音乐的节奏。

0: 类似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哎呦，4:53啦！啊，你今嘛可以请李德伟，重点是你把酒杯喝金哈，眼皮不要松掉啊！国一在南下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哦，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这里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学府，说了不爱，已经分手一周了，枕头套也该洗了。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乙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再来，国道上的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要注意施工。南下还有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彰化外二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北上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外二侧，然后大甲内二侧，南下草屯到东中心内二车道有工程。而国三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

其南下土城前内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还有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650公里处，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比较远哦。不过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增强，全台要注意有些地方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那南部是阵雨或雷雨，中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尤其南部、中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大雨甚至到豪雨的等级哦。然后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到了午后，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的情形啊，其他地区有的也会下大雨哈。总之今天整体来讲水气是比较重一些啊。哦，倒是高温比较收敛了，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大武28.8度啊。那目前在全台的温度主要就是25到28度左右。

哦，时间到，梁文英、罗时丰做会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头嘛，王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顶经系统前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度假是时间到，刷这话没时间呐、啊。

0: 莫文蔚没时间。不要说夏天啊，秋天都已经来了，真的没时间再去想过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5:1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国一、国三、国五都要留意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依照金门的风狮爷，这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哈。然后金沙镇长宣布说，今年他们寻找风狮爷的活动8月21号就要开跑了。因为在金门哈，如果你真的要把金门的风狮爷都找到哈，哦，那真的要走很久哈。不过这也是一种来金门旅游的促鼻。他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5年了。然后呢，有说第10款的这个风狮爷积木哈，因为他们有配合活动，然后风狮爷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造型啊。然后还有推出所谓寻找风狮爷的 APP 哈，希望大家不只是到金门，因为很多风狮爷所在地也变成热门景点，然后愿意走进村落去了解每一尊风狮爷背后的故事哈。

哦，施文斌搜寻为瓜客红塞牙诶瓜，真的把那个风师爷他的特色哈、哦，然后因为他的存在，其实最初原本是为了镇煞挡风好 ，OK 好，但是呢，真的很像一篇一幅画啦哈，搞维亚讲又罗阿内哦，来再过几秒，5:22咯。哇，也是古色古香的感觉啊。费玉清的版本。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6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下周中元节就要来了哦，中元节大家都在拜拜，而且还会烧纸钱，但是这个燃烧真的会产生空气污染，所以环境部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新纸钱三烧哦。什么叫做新纸钱三烧？一个叫做替代烧，适量烧，还有集中烧。OK， 好。那相关政策还有鼓励大家以米代金，哦，停用金炉。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实用，就是改烧大面额纸钱。哇，好哦。那去年呢，全台湾累计减少纸钱的使用量有3929公吨，哈，就是有顾到宗教信仰，但是也守护到空气品质。好，现在其实蛮多哈，你会发现像一些庙宇啊，他们会把纸钱都收集起来，然后集。

中交由清洁队运送到焚化炉。然后这刚刚讲了说新纸钱三烧法里面其中哦，就是刚想说还有这种改烧大面额的纸钱，诶，我刚刚记得红环很聪明哈，就是为了不要烧那么多，那你就把那个金额加大嘛，啊，安呢那个就减少，不用烧那么多张。而且我看这个，我觉得哈，我突然有个想法，以后可不可以研发出那种就是信用卡的纸钱？看那个我这个的去念，这样是不是只烧一张就可以了哈？啊，永嘉不喜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我们传统的民俗，但是又能够顾到这个空气品质哈，这真的可以继续好好研究起来了哈。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啊。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有工程，而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线，以及彰化外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目前这边也有工程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竹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在北上和美的外二侧、大甲内二侧，以及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国三南下草屯到中心的内二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而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

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来自魏如萱，一起去旅行，地点不重要，重点是跟你一起去啊，对吧？好，5:37咯。在这清晨时刻，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发诶，来，接下来还有黄玠、苏米恩旅途。
1: 有时寂寞独自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来讲一下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今年一月开始正式就把胃癌筛检列为第六项公费癌症的筛检啊。那医师提醒说，临床上大约8-9成胃癌的患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有持续出现了上腹痛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吞咽困难，然后呢有这个便便是黑色的或缺铁性贫血这些症状，就要赶紧去做一下深入的检查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不会胃痛不代表胃黏膜没有受到伤害哈，因为呢这个细菌可以长期存在胃里边，然后慢慢的引起发炎，然后慢慢的造成消化性溃疡，甚至是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胃黏膜强化这些呢一些这个癌变之前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也会增加所谓的胃癌的风险。那这个胃癌的好发年龄是在50以上，男性的发生率比女性高出 1.5 倍到2倍，所以男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本身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胃癌的发生风险就增加6倍哦。好，那今年1月开始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终身可以一次公费，就是一次免费的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检测。它采检的方式跟大肠癌的这个采检方式很类似，如果你是符合这两个资格的民众，其实你也可以跟医疗院所询问可不可以一并的领取来采检，这样其实也是一减二够这样。

0: 哦，黄文兴的歌曲《愈行愈勇》，真的有时候穷假靠动作假报，生活当中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不少哈。啊，各位当下你若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唔通家己去买药来吃吃，该检查还是要检查啦哈。马爱甲这健康够好势，才可以当继续向前行。5:4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阿玲。很出席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小心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1、2、3，Go！1、2、3，Go！1、2、3，Go！
0: 哦，咱继续拍拼哈，重点是你目睭皮袂当灵气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

5:55了哦。哦，我看我的窗外真的天哦哦。哦，现在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就算不落雨啊。那先前我们如果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哈、哦、几个小时累积的雨量，全台湾最多的在花莲新城这边已经有70毫米了。花莲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哦，花莲市这里也有65毫米了，而高雄小港55毫米。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花莲以及高雄的小港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虽然说台风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天哦，受到西南风增强低压带的影响哈，尤其今天开始这个水气真的比较重哦。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呢，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在中午过后，北部这边也要注意哈，也是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啊。听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一线还是要注意哦。以及南下桃园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施工中，而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既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哈。尤其是南部、中部、东南部，东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而北部澎湖、马祖、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那尤其到了午后哦，北部要注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哈，所以特别是在午后哈，比较卡在所在拢会得大风。

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哦。今天全台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达人乡这边 28.9 度哦。好，最高也就是 28.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8左右。

哦，这是诶，吉子所演唱的 Choose， 好，节奏蛮轻快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6:08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要注意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这是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这边林口一双向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以及国三、国五一些施工点现在也是结束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草屯这边。大家最近发现说，哦，将那几张树啊，呀，多少张？重点那个树长成像爱心的样子，哈、哦，说很适合来告白。为什么树会长得像爱心？因为那个树形太大，哈、哦。校方呢，请那个专业修剪的厂商，然后厂商看到啊，突然想说，哦，这台嘎刺激了大的爱心，应该是加水。果然剪出来之后，哇！吸金度很高啊，这是在南投这边的同德高中校园内。

0: 王心凌的歌声《心心相印》。
1: 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
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再过几秒，6:14了。国一有一起刚通报的事故，在国一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停探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我们要请他来谈一下啊，这感觉是千年万年嘿。这种这是那个假检警，然后前面的起手是来自户政单位，是不是？
1: 户政事务所啊，打电话给这个一个民众说啊，哈、
0: okay ，
1: 有人哈、哦、拿你的这个委托书啊，还有国民身份证啊，哈、哦，来冒就是冒用来这个冒用你的这个，
0: 就是他在家里然后接到电话吗？
1: 哦、对，这个被骗的民众是在家里接到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打电话来说，有人假冒你的身份，那我好心吼帮你转接给警察，然后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就说假就是说帮你转接给这个警察。那其实啊吼，哦，我们公家机关吼不会帮你报案的吼，一定是你要自己去派出所报案呐吼。我们什么医院呐、啊、吼，公家机关的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吼不会帮你报案，一定是叫你来户政事务所确认，或者是说叫你好去派出所报案。
0: 每一次听到这种情节，我都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你被假冒了？他又不认得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 ，OK， 好。总之，起手是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案例是被假冒户政人员，
1: 是。
0: 然后他说好，你的证件被盗用，然后我看了最后他财损竟然高达1912万啊。
1: 是的，那这个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南部一名郑姓男子啊，哈，接获这个假冒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户政事务所，哈，就是这个诈骗集团故意说得很远呐、啊，哈。
0: 民众住哪里？
1: 民众是住南部，
0: 南部
1: 好，接获这个北部台北市的
0: 户政单位，
1: 对，户政单位
0: ，OK， 好，
1: 来电说有一个郑姓女子哈，拿这个、嗯、又刚好姓郑哦，好、欸、拿这个证件哈，申办这个户籍誊本啊哈、
0: 嗯，
1: 并协助哈把这个电话转接给警察单位了。
0: 哦，
1: 那这个被害人呢，就随后就接到这个自称是顶警察的人啊，就说哈。嗯啊，目前案件已经经过我们假警察跟假，就是经过我们侦办了吼、
0: 嗯，
1: 那就陆续和被害人加赖了吼。那公家机关不会跟被害人用电话加赖，
0: 绝对不会，远警也不会，检察官也不会，
1: 然后
0: 都不会。
1: 我们公家机关很忙，也不会帮民众说线上帮你报案的吼，说说啊，你那么远，所以吼叫你说不用去派出所，一定会叫你去最近的派出所吼。那我们最近派出所受理完之后，把这些资料传真给北部去侦办，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吼、嗯。如果是真的案件是这样吼啊，如果是假的，这个一定就是假的案件吼，不可能帮你报案，也不可能叫你电话加赖吼。嗯

0: 这一定都是假的哈。
1: 然后他就是说开始那个假警察假检察官登场，骗他的那个话术都一样吗？
0: 对，
1: 就说他有牵涉到不法吗、
0: 就是、
1: 还是什么之类
0: 的。就是很可恶的是还会叫他报到，然后每天早上八点要在家里用 LINE 回报说什么安全通报、哦、然后就把他限制住居啦。那其实我们限制住居也不会用 LINE 来确认你有没有在家。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限制住居一定是叫你去这个
1: 附近的
0: 派
1: 出
0: 所
1: 要去
0: 报
1: 到
0: 签名，
1: 对对，
0: 或者是说去附近的。
1: 可是那是因为你真的有牵涉到什么刑案，
0: 真的有牵涉到刑案才会叫你亲自去，也不可能说电话叫你说、哦、叫你八点在家里安全通报，这绝对是假的。然后就接下来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开始重操旧业了，就说、这个被害人涉及重大刑案，要扣押财产，叫这个被害人把三张金融卡放到这个家门口的花盆底下了。
1: 哎呦，这么悬疑呀、啊！
0: 对，
1: 在拍那个什么？
0: 那民众要有警觉性，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方式叫你交信用卡，什么花盆底下放在车站，
1: 藏在他们家花盆底下，
0: 对，车站的什么什么什 么置物箱里面啊。
1: 哦哦，哎、欸，这个真的真的很夸张
0: 的。那这个被害人呢，还不疑有他哦，就很恐慌，就说哦，我好怕自己有钱卡，我怕被抓去关呐、啊。
1: 对，
0: 那就真的傻傻的把金融卡、信用卡放在花盆底下哈、哦。那这个诈骗集团当然是派车手来把他的卡全部拿走了，
1: 东西都拿走了。
0: 是的，那他这个四个账户哈、哦、被当作洗钱工具之外哈、哦哎，然后他还就是被当人头户，被起诉，被就是被当诈骗共犯，汇入十二笔不明的金流。然后这个十二笔不明金流是54万，就是别人的钱呢、啊、哈、哦、汇到他的户头。那他自己的钱是损失了1912万呢、啊、哈。
1: 他的第一个账户就变成犯罪工具了，
0: 对，他的四个账户就是
1: 被、但到最后一定被锁住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定是被我们警示了、
1: 还有他的1912万是说他就交出去的那些什么他的那个
0: 信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1: 也要求他把密码什么都要提供，
0: 对，密码一定是写在里面的，
1: 所以等于钱都被人家领光了，
0: 都被人家领光了。
1: 那有要求他什么把田产地契什么都拿出来
0: 是没有抵押不动产啊，就是他单纯现金全部被骗光。
1: 哇，这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一类的案例就知道说可能被骗的民众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个警他在办案或者像警察官他们真正作业的一些程序嘛、
0: 对，
1: 绝对不可能。哎呀，这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灌进大家的耳朵里呢、
0: 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啊、政府不会电话帮你转接或者帮你报案，检察官是警察、那户政事务所、健保局或电信公司也绝对不可能帮民众将电话
1: 转接，或者医院他也不可能，就是我捡到你的证件我怎么知道这是别人来假冒你。
0: 是的、那我们
1: 还有的人说你的健保卡掉在我们这里啊，我又没去那个地方，
0: 对、
1: 或者健保卡在我家、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检警也不会监管财产，不会要求说、把你叫你把金融卡放到很怪的地方，什么花盆下、花丛、便当盒、或是面交、绝对不会啦、那也不会就是拿侦查不公开当借口来恐吓你啦、
1: 哎呀，这种案例好像一直都没有消失过、
0: 是的，那民众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是有信用卡牵涉到钱账户或是卡、或是密码的东西、一定要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要透露，或者是说这个家人有遇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就是警戒心啦、
1: 我们呢只能够想办法把这一类的讯息告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尤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把这些案例说给他们听、如果资料不够的话去看一下那个打诈仪表板上面，
0: 对，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很多被骗的案例，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AI 小帮手永共诶，永共诶去帮你 AI 就资料库搜寻。
1: 什么叫做永共诶？
0: 就是用请民众点这个 AI 小帮手，我们打在仪表板的右下角哈。那这个民众用讲了之后呢，他这个 AI 就可以输入文字，
1: 他帮你就把你讲这段话别人打成文字，
0: 对，然后去这个仪表板上面搜寻这个你被骗的案例。
1: 以往的话，如果说我是透过165网站来不管说我来报案或来查询，基本上因为是网络，所以很多大部分都用打字的，是不是？
0: 对， 对，可能现在就是用讲话就可以了。
1: 现在你说我不会打字，我年纪大，我眼睛花，那没关系，用讲。

0: 的也可以，
1: 用讲的说、嗯、有人讲，就是说像这个案例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说、嗯、啊，那个检察官叫我把金融卡放到花盆底下，是不是诈骗？那这个 AI 小帮手就会说，这绝对是诈骗，不可能叫。

0: 对，他 AI 没有这么先进，
1: 没关系了。但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跟长辈多讲这一类的案例，那真的需要帮忙找家里年轻人来帮忙反映一下，重点是一定要跟家人要讨论，不要被骗了，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完全都不能讲。哎呀，只能跟大家再提醒了。好，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4了，来，现在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哈。而国一另外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以往我们都说那个电子邮件，你可以去分辨这是否是官方的电子邮件，因为看到如果来自政府机关他们的一个 mail 的地址通常是 gov 后面，最后面 gov.tw 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用这样来看也不一定准现在已经有出现就以 gov.tw 这样结尾的 email 的地址其实是来自诈骗集团发过来的所以以后不能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眼见真的不能为凭了哈。那重点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 mail 的一个内容，因为发现哦，政府机关不可能，就算他说他是财政部，就算他说他是哪一个公部门哈，他不可能会让你要求你在这个讯息里面要去填你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什么信用卡的那个号码，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说以前呢，那个来电显示诈骗集团可以去伪造，然后现在呢，这个不要只看到说哦，看起来好像政府单位发来的 mail 就相信哈，因为这已经有出现假冒的寄件者了，他传送钓鱼的讯息给你哈。

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然后不管就是你看到了他写自称是什么单位的，只要他叫你开始填一些资料，甚至要扣款，甚至填你的信用卡卡号，都不可以。

0: 6:3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哈。不是一台两台，是过哪台在哪陪，那里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耶。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哈。还有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哦，交叉掐了一顶出来哟。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很注意啊，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啊。哇，要特别小心哦，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新的路况也到播充，加码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来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以及各类的展演活动蓬勃发展，文化参与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然而身心障碍者参与大型的展演活动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表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现行法规虽然规定场馆应设置轮椅席，却只规范席位的数量，

0: 要求观赏的品质，也没有区分轮椅使用者与其他障碍别，导致不同障别的身障者必须共同竞争有限的机会。
1: 我们收集了一些目前几场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购票方式，到现在是有传真。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都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看到轮椅席，虽然有被规定席次的比例，可是轮椅席上不是坐轮椅的人，大多数都是一般的障碍者。那也因此轮椅席它的位置比较大，可是却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它超慢，用轮椅席大概它两个轮椅席可以放三张的椅子，也就卖三张的票。那轮椅席本来就不多，可是呢，我们一般的身障者他其实用不到轮椅席的，他却要去抢轮椅席的位置。
0: 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秘书长林俊杰则表示，文化参与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制度的不同而受到限制，呼吁政府尽速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制度，保障身障者平等购票的权益，并完善场馆无障碍的环境，让身心障碍者能够跟所有人一样自由地走进每一场演出，而不是每一次要先跨越制度的障碍才能享有文化参与的权利。
2: 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那我们其实在障碍团体在金管会，就是在金融业的，比如说我们去存钱啊、领钱啊、提款啊等等的，其实在那个部分，其实我们每半年都有一个跟障碍团体的一个专案小组的座谈会及一个工作会议。那我们会希望文化部应该是跟，就是除了原本的委员会之外，能够让障碍团体或相关的人士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建立出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虽然有了制度，有编列这样的预算，但能够真正落实。
0: 台湾障碍青年协会执行秘书蔡雅娟则表示，现行的制度长期将身障者安排在固定、有限且边缘的位置，文化平权多年来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
3: 那一手的话，其实说实在，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失火或是什么需要紧急避难的话，其实一手对障碍者来说其实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梯的，那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强调文化平权的这个近年来一直强调文化平权，其实障碍者应该有选择不同的座位区域的一个选择。
0: 立委与身心障碍团体共同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一致且合理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整合身份的验证及购票流程，保障身障者享有跟一般民众相同的购票权益，并全面盘点展演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建立定期监督以及改善的机制。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李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

0: 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38哦，目前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有两台小客车擦撞的情形。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爱注意啊。
1: 我
2: 航班动态
1: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有小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有小雨有霭，东部的花莲、台东是多云时晴。全台的其他的国内机场气温大概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离岛的南北干的天候较差，请旅客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国内线跟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相关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6:40，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是很慢很慢啊！哎呦，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哈，大概保重哈，爱注意安全。然后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国三则是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鹿外线呐、啊。那拿坡不是规定呀，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一定爱注意哈。

哦，这是青虫娃娃语阿邝面这位含情的瓜片的好听。哎呀，一边听歌，然后就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针对的是高雄跟屏东啊，高屏地区的乡亲啊，爱注意，现在呢是短时间强降雨这样一个情况齁。才刚刚发布而已，一定爱特别细致。那以这个雨量累积哦，其实才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几个小时，那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是在花莲新城这边是70毫米，但是高雄小港区也已经来到67毫米了，所以主要就是高雄，然后屏东万丹也已经有55毫米哦。现在就是高雄、屏东、花莲哦，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也是要细致哈。再来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347.4 公里过冈山，一台大会车车号末四码8629，咱参详一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又没有打方向灯，我哪会知道你要换车道，对吧？哈，真的，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讲都很危险，参详一下哈。如果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哦。然后国一南下 349.1 公里冈山外线布沟绳刚刚到你家，以及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外路间要留意擦撞的事故齁。

有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下着下着，眼前可能就浮现一些回忆哦。刚才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50，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北上45.2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擦撞事故，以及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钩绳刚刚掉在这里。还有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要注意哦，轮胎皮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在美国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最近他们举办了一项挑战赛，这个挑战赛是小型无人机重量承载的这个挑战赛。他们最主要办这个比赛，为了突破小型无人航空载具系统，就是它的垂直起降的极限，要解决呢这个传统多旋翼无人机呢它能够承受的重量哈。以往就说很难超越机身本身重量，这是一个瓶颈。那他们的预定本来是希望说能够看到哈，有参赛者是有办法四倍自重载重目标，但是后来得到冠军的虽然没有到四倍了，但也在不远处哈，他实现的是 3.84:1 的这样一个载重比。夺冠的是加拿大无人机的厂商，那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啊哈，它的机身重量只有 13.3 公斤，但是它成功的载起了重达将近51公斤的货物，这真的是小气大掉大去。而且就是这么重量这么悬殊还可以稳定飞行的大概 9.2 公里，真的我告告啊。所以呢得到第一名还抱走125万美金的冠军奖金。哇，因为小型无人机它的一个垂直的起降能力哈，这是一直就是相关的研究单位一直想要去提升的。还有就是现在他们努力希望让这个无人机的载重能力越来越高哈。你看他们认为的目标是四倍呢啊，说不定以后真的你就看到一个像小蜻蜓这样子载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物件哦，未来的世界这是有可能看到的哦。

哦，这是 Tori Kelly 所演唱的歌曲 Fly。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呢，电子纸会运用在阅读器啊、资讯刊板啊、电子架卡，但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庙宇里边，你也会看到电子纸的存在。啊，在庙里边，电子纸被做什么？现在有科技业者呢，把它导入哈，可以作为光明灯座来显示点灯信众的姓名，不但提升庙方管理效率。以前要用纸卡，要人力的人工的方式逐一去制作跟更换，哦，很耗时。而且一般采取这种发光式显示器，这个供电哦，一年下来的电费嘛是加在几内哦。所以现在呢，改用这个电子纸的方式，哇，省了很多电费，重点是又减少人工的成本啊。好，农历七月，大家都祈求平安，普渡的时候都拜托。哦，最后这首歌，贾子慧所演唱的，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要去拜拜之前，先想好你到底要求什么啦，哈。对我来讲，我希望天公伯啊，当听到我的心声，希望咱所有的朋友都会当赐一平安呐。

到了七点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都爱平安呢，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一机场系统到桃园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20公里啊。而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另外，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擦撞，占用在外路间。以及北上347.4公里过，更正一下，是在国一南下349.1公里冈山的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哦。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刚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啊，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

0: 人要配合什么啊？
1: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八月二十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今天一早雨真的下得相当的大，气象署呢在今天一大清早四点半的时候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哦，会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跟花莲都有局部大雨哦。那一早呢雨就下得相当的大，我们这个在这个路上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那有些路段雨特别大，有些路段呢可能雨势就稍微小一些些，我们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在道路上行车，特别在上班时间遇到下雨的情形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了，不要算得太刚刚好。那么在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下，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掌握好，车险速度不要太快。高速路在南下的 349.1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的布钩绳，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还有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往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这个入口匝道呢，现在沿路车多，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受到这下雨的影响哦，一大早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个车流，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慢哦，但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务必要小心，一定要开亮车前大灯，特别在高速行车的状况下，扬起了水雾会让能见度变低，务必留意。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也比较慢，另外在北上大湾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线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继续往东到仁武交流道方向，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

品冠所演唱的《桥》。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高速路入口，现在车多不好走。其他车多的部分呢，一早高市交通大队呢，由我们整理了辖区车多的路段，包含了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双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新红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是相当的大。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平面道路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哦，车速呢不要太快，因为路面上有时候这个没有很平整，然后有一些水洼啦，或者一点点小小积水的一个状况呢，车速太快呢，你扬起的水花可能就会溅到旁边的机车骑士，是相当的危险。所以呢，在这个道路上行车，特别下雨的一个状况下，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而且呢还要预防这个水漂的现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增强，我们南部地区降雨的时间会增多，然后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跟雷雨。因为天气持续不稳定哦，今天容易出现了短延时的强降雨，在我们南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所以今天如果要往山区

区活动工作，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安全。消防署呢，在今天一大早哦，4:30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刷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台南、高雄、屏东跟花莲呢，会有局部的大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阴时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非常的湿热，然后呢会一大早就在下雨嘛，所以今天外出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在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6度到29度。新台风的最新动态哦，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位置呢是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的一个趋势，它有机会会成为强烈台风，但是目前呢它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遥远，下个礼拜它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目前呢都还是持续在关注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那要特别注意哦，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3号，也就是说到这个星期天，台湾都位在低压带内，在我们中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雨势，特别呢庄向署说呢明天哦开始一直到星期天雨势是更明显的，而且不排除会有机会达到发布大规模豪雨作业的一个等级，所以这几天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大雨的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还有目前呢从高科到冈山双向路段也都是车多的，北上仁德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也相当的大。

孙燕姿所演唱的《无限大》。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哦，这个地方除了上班时间车多之外，刚刚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在北上的360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0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受这个事故影响跟上班时间车流增多的一个这个影响之下呢，目前在高速路北上的高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呢，到顶金再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请小心。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1到362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在外侧跟外侧的路间。这是国一南下的361到362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跟路间有两个塑胶栏掉落。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车流都相当的大，中正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南下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要利用高速公路南下的末端呢，下中山四路出口务必注意哦，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车多不好走。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0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当中。北上呢，我们刚刚说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车子很多，不过呢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车子多的地方呢，其实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就相当的慢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呢，一直到顶尖，然后呢到这个事故点哦，再靠近南子路段，沿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雨中行车加上视线不是很清楚哦，我们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呢，循序渐进的往前走哦，尽量减少变换车道的次数。

另外在高速路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的方向，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

郭书瑶所演唱的《爱上圆舞曲》。高速路北上360公里，在顶新线口交流道过了之后，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当中。那北上在五甲线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新线口交流道这个事故点，沿路车多拥挤不好走。那目前又下着相当大的雨哦，能见度比较低，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先前所提醒的掉落物，南下361到36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跟路间掉落的两个塑胶栏，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台南市的仁德区在台86线西向出口匝道下来之后呢，接德伦路的地方，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财政部呢，今年举办了全国性的抽奖的活动哦，这是鼓励民众使用手机来报税，头奖是现金新台币50,000块钱，中奖的名单呢，在明天的下午4点会公布在财政部的 Facebook 的这个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国税局的官方的网站。那兑奖的这个期限呢，是到今年的11月25号。那奖项很多，除了头奖50,000块之外呢，像还有这个二奖。讲的是20,000块钱等等，然后还有电子礼券等等哦，所以呢，总共会抽出19,586名的幸运得主。那根据统计呢，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的申报的案件当中呢，网络申报的案件这个件数哦，就有总共是636万件，其中呢有289万件呢是采取手机报税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比起去年来说呢，增加的幅度达到了有11.15%，可见手机使用起来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但是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国税局绝对不会以电话通知中奖人到 ATM 进行账户的操作，绝对不会以电话通知中奖人到 ATM 进行账户的一个操作，也不会要求事先缴纳扣税的款项哦，也不会要求要事先缴纳扣税的一个款项，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避免受到诈骗。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0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大客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持续在拖吊当中。现在北上在五甲路段的往北，一直到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沿路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三军总医院实习医师等人涉嫌在114年间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士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检察官复讯后依伪造文书罪嫌，谕令实习医师两人各交保100,000元，另外两名被告请回。总统赖清德昨天前往台中叙勉234旅，肯定国军弟兄在演训期间的辛苦与付出，并宣布新增多项官兵加给，期盼透过待遇提升，展现国家对国军专业的支持与肯定。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上周圆满落幕，总统赖清德19号到台中清泉岗营区叙勉234旅官兵，感谢国军长时间高强度投入演训。赖总统表示，国家安全需要坚实的国防，而坚实的国防有赖受到尊敬、无后顾之忧的国军官兵，因此他上任后持续调整军人待遇，当场也宣布新增多项加给。
3: 经过国防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给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给，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给。
2: 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自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给。赖总统表示，政府陆续调整薪资、勤务加给以及各项待遇，这不仅是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敬，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网站诈欺案，查出吴姓主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团合作架设假投资网站，出估造成282名被害人受骗，金额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5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诈欺案件，调查发现吴姓男子涉嫌招募工程师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一条龙包办网站架设、系统测试及视觉美编，再由诈团诱骗民众投资。集团涉及40组假投资网站，282名被害人遭诈超过新台币1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副队长曾俊杰表示，警方自2025年7月到今年7月跨县市搜索，查获吴姓主嫌等5人到案，全案依加重诈欺、洗钱罪嫌移送侦办。
5: 经扩大溯源追查，见时机成熟，于14年7月起共执行3波查缉行动，查获吴贤为首之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5人到案，查扣现金150万元、笔电、手机等赃证物，讯后依架重诈欺、洗钱、组织及诈防条例等罪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社群平台

0: 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投资广告，多为诈骗诱饵。假投资平台获利数字也可能遭到操控，民众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投资，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南韩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被主办单位擅自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取代，文化部长李元表示，台湾艺术家将在馆名更正前抵制参展。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向南韩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申请参展，四月签约完成，却从六月开始发现主办单位在文件中改以国美馆的英文简称取代台湾馆。文化部及我驻韩代表处多次表达抗议，都没获得正式回应。八月官方海报发布后，台湾参展艺术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权威艺评媒体 eFlux 也刊登专文报道。此外，包含卢森堡、荷兰及南韩在地艺术家都表达声援。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找到艺术家跟他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艺术家一致表示，我们绝不在没有台湾馆的名字下展出之外，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
2: 光州双年展是亚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诞生于南韩民主化运动圣地光州，并聚焦于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权关怀等深度议题。今年将于9月5号开展。文化部强调，如果仍未获得主办方正面回应，不排除采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陈英仁来提醒。英仁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尖系统，外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来到顶尖系统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都是车多的。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十号东向的左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台八八东向从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车流量大，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慈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都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

0: 号南下北上路口，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总医院前面的路段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都是车多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同样在凤山区的凤顶路过陂路口周边要前往台八八东向凤山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都是车多的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速路上的交通情形呢，刚刚有两个事故发生，北上的 344.6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刚发生哦，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44.6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就在冈山地方过了要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家里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那这个事故因为刚发生还在等待处理。另外一个事故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外侧跟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个车辆呢是移到路间的一个位置。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 4.4 公里，在顶经过后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外侧的路肩，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加的小心。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经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大客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有9公里远，所以呢在北上的高雄路段呢，现在车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在北上的五甲然后呢一直到顶经南子路段沿路都是车多拥挤。我们再次提醒哦，北上 344.6 公里在这个冈山地磅过了之后，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是，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路面湿滑，那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永大路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那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的方向，以及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观海桥北侧，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高速路我们刚刚提醒，在北上 344.6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刚刚的已经处理脱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公里远，所以在北上的冈山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行车还是要多加小心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在东向的 4.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安路永康要往安南的方向有货车自撞的一个交通事故，也请您要多加的留意。高雄市的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三街有交通的事故。
2: 告诉你们呢。

0: 都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非常的慢。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10号东向4.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6: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地区目前皆为有雨的情形，那请驾驶务必启动车灯，增加能见度，慢速行驶，并保持安全车距。那屏东市区目前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仁爱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谷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及台二西线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注意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进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一秒的侥幸可能换来一生的遗憾，红灯前多等一分钟不会让你迟到，却能让你平安回家，超速行驶看似快一点，实则危险翻倍，弯道不减速，疲劳不休息，都是自撞事故的元凶，请记得安全驾驶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是对家人最深的承诺，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5: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7: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哈，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7: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0: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4.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这个大中高架道路左营端上来之后往东，然后呢到这个接国道十号之后继续往东到这个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好，目前呢在永康的永安路从中正北路到永运路段，永康要往安南区的方向有一起这个货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封闭的内侧的车道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家里朋友如果赶时间呢，怕塞车要尽量的避开。这个是在永康区的永安路从中正北路到永运路段，永康要往安南区的方向有货车自撞的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呢只剩下外侧车道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

0: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1: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0: 是412-8185。
1: 412-8185？
2: 嗯，
1: 这是啥物？
0: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1: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55，在高雄市区左营的曾子路281号靠近文川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左营区的桃子园路38号，就从先锋路到古山三路这段路当中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左营的桃子园路呢，这个应该说在南子的这个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的路段往西，要往嘉昌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然后呢，在南洋路的这个南洋高架桥往东的方向呢，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接凤南路这个地方呢，等于说是接凤南路，然后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北上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走到这个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多，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8号东向的路段，东向的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

肯定是在永康区永安路，从中正北路到永运路段哦，从永康要往安南区的方向，有货柜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家里朋友哦，这个台南市的永康分局告诉我们说，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会影响到要往这个永康交流道的一个车流。这是在台南的永康永安路，从中正北路到永运路段，因为呢有这个货柜车自撞的一个事故，要往安南区的方向呢，现在只剩下外侧一线道能够通过而已，要利用永康交流道行车的朋友，行车的一个顺畅度会受到影响。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下雨，能见度3000公尺，气温15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终于实行